0: 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8:03，我们继续由秦小雷为大家抓紧时间了解一下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啊。刚刚因为有朋友说到在昌东大道爱西湖三路这边，有出现两辆车的刮蹭事故，不知道对这边的通行是不是有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3: 没错，
1: 我们先由秦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你好，小雷。
4: 你好，薇薇，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提醒大家继续关心路况。总体来说，高新片区目前的道路出行呢，都还是在一个比较有秩序的这个条件下在运转着哈。这咱们现在的爱西湖二路啊，包括现在的昌东大道啊，现在呢虽然是有一些事故发生啊，但是路面的行驶通行还是比较稳定啊，目前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影响，因为现在这个城区的路况确实很踏实，环线一圈，哪怕是这个主打的高架桥梁，现在的通行呢也只在这个大家熟知的几个热点点位呢会有缓行，比如九州高架这边的桃花南路快速路衔接九州高架，比如沿江快速路由南向北啊过南山桥，比如西环的前湖互通立交，这些点位大家呢保持充足耐心啊。那其他的通行路段啊，其实现在行驶状态继续保持良好，今天天气非常给面子，所以说路况呢这确实没太多需要担心的。上学高峰的似乎这个运转呢也非常的轻松和惬意啊，那大家呢这个咱们家长呢也是很顺利的啊，这个搞定了送娃的任务。当然目前红谷滩一侧不少的学校还有上班的朋友呢陆续出动，所以有零星的小路口车多，比如说靠近怡园路的几个红谷大道、风和大道小路口呢会有一个小范围的信号灯排队，问题不大啊，大家呢备好耐心啊，这不要加塞插队。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316国道由南向北拥堵363米，甘州市的新时代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11米，上河市53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47米。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晴，其中九江、宜春、吉安三市西部和赣州上饶两市的南部局部地区午后的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景德镇、赣州七市和上饶市的北部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很多人呢可能爱吃香香脆脆的芹菜，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促消化的好帮手。有很多想要在夏季刮油减肥的朋友啊，也爱吃芹菜。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介绍，芹菜呢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对付因为湿气而导致的这种浮肿虚胖，也是祛湿的佳品。很多人呢喜欢用芹菜去炒肉吃，要是觉得咸油腻哈，也可以选择清炒芹菜或者是用凉拌的方式，当然也可以榨汁当做饮料来喝喝，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哦。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3: 好，制药董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那这个季节对于过敏性鼻炎的防护啊，比治疗是更关键的。那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要规避这个规避变硬。

0: 源的一个接触，避免在清晨傍晚等花粉浓度高峰时段的外出。外出的时候要佩戴这种密闭性的口罩和防护眼镜，
1: 是的，
0: 穿着长袖的衣物。回家的时候呢，及时的清洗鼻腔、面部以及外露的皮肤，更换外衣，减少花粉的残留。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记住，要优化生活环境，保持室内通风干燥，定期的去清洁被褥啊，或者是窗帘，然后通过这种高温烫洗、暴晒等等的一些方式去杀灭尘螨，避免饲养宠物、摆放鲜花，使用空气净化器和除湿机，降低室内花粉和霉菌的浓度。
0: 哎，是的啊。第二就是要增强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保持规律的作息，还有就是适度的运动，均衡饮食啊，避免过度的劳累和辛辣刺激的食物，减少主动吸烟和降低二手烟吸入的风险，维持机体的免疫功能稳定。
1: 你知道过敏性的鼻炎其实它也是属于慢性病的，不能说你症状一好就停药了，要定期去复诊，然后合并哮喘的话呢，也需要去联合诊疗的。
0: 嗯，没错，
1: 只要做好早期的预防，规范的诊断，合理的用药和长期的管理，就能够有效的控制症状，远离鼻炎的困扰，守护好我们的呼吸道健康。
2: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哎，今天在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1: 嗯，
0: 然后这个今天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网是干嘛吗？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是逛论坛呢，还是刷短视频呢？您更喜欢哪种感觉？
1: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或者是公众平台来一起聊一聊，因为这个话题真的是让大家可能觉得很有共鸣，很有回忆，所以很多人也在纷纷跟我们来分享哈。我们还要来看一下这个刚刚有朋友说到的一些互动的内容。
0: 嗯，然后这个好好他说啊，当年沉迷网络，他说当时是成绩班上倒数，后来这个游戏倒闭了，然后就班上第一名毕业的。
1: 哦，就是不玩游戏了，其实是一个隐藏的学霸。学霸的基因在体内是吗？
0: 没错没错，其实当时有很多，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一般这个游戏打得特别好的孩子都比较聪明，就是脑瓜特别灵活。
1: 嗯，也不能就是这样的讲，不也不能这样讲。
0: 就是你知道吗，当时我们班就是有很多那种玩游戏的朋友，玩游戏的同学，我就感觉他们的脑瓜特别灵活。就是那些
1: 就是没使对地方。
0: 就对，然后就学对于这种数学呀，这种物理啊，他们都就是特别擅长，你知道吗？
1: 哦，
0: 然后后来就是，但是确实因为游戏它真的，如果说你沉迷于此的话，真的
1: 你的思想就是可能有时候在学习在写作业的时候，你想着想着就想到那个游戏的东西画面。
0: 对，就是玩物丧志了嘛，说白了就是有点玩物丧志了。
1: 啊，
0: 但是如果当你真正的能够把控好度的话，我觉得其实游戏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1: 嗯，对对对，就是关键是看怎么去把那个时间，包括他去控制玩游戏的这个频次去把控好。
0: 对，
1: 哎，对吧？
0: 没错。然后
1: 不能沉迷啊。
0: 然后这个刚好有很多朋友都说到《红色警戒》这个游戏，《红色警》刚刚有人说就是
1: 你说《红色警戒》，我就好像
0: 对，就是红警
1: 有印象，
0: 对，就是红警。嗯，
1: 把这全名一说出来，我好像是确实应该是听过的，搞得我说什么红警啊？
0: 没错。然后
1: 那游戏我是看别人玩过。但是我自己不会玩，因为我很不擅长，就是用鼠标什么操控方向那个。红色警戒我记得好像也是要用鼠标，就有点像、那个、
0: 鼠标和键盘吧，我记得应该是
1: 有点像后面那个刺激战场、
0: 嗯、啊，这个没
1: 我感觉有点像那种类似的，就是也是那种什么枪击，
0: 对，它是它，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在那种 经营吧，就是你要组建自己的这个军队，然后来进行这个双方的

0: 这种对抗。
1: 嗯，然后 QQ 说他我的 QQ 说我的 QQ，
0: 嗯，
1: 也是七位的，2000年第一次上网，当时是看美女明星
0: 啊，
1: 因为 Q 啊那个时候 QQ 不是用来聊天的吗？
0: 嗯哼，哦，他上网可能是单纯的上网是为了看明星。QQ 是用来聊天的，
1: 哦，就是打开网页 ，QQ 用来聊天，嗯。然后他说几个游戏，
0: 突然
1: 红警、星际跟魔兽，
0: 魔
1: 兽世界，
0: 啊，
1: 魔
0: 兽对魔兽世界也特别火。
1: 最近好是没有了吗？这个游戏
0: 不晓得，因为我
1: 是
0: 这个我没有玩过，这个。
1: 魔兽世界这个游戏应该是非常非常，
0: 应该是在零这个游戏应该是在2004年左右吧。
1: 我不玩这个游戏，但是我
0: 但我都听过，我也是。
1: 你是不是听过里面的，
0: 没玩过，但是我一定听过，
1: 哦。我是听过里面的有一些歌曲很好听，它那种纯音乐的那种什么旋律节奏，我觉得很好听。
0: 对，哎，刚刚说到这个 QQ 说聊这个聊 QQ， 我想就聊就突然有点想八卦的心，就是
1: 嗯，
0: 大家有没有那种很多年的网友啊？
1: 我没有，
0: 我有，
1: 我没有办法跟没有见过面的人，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跟他聊什么呀，生活
0: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
1: 嗯，
0: 应该是第一次，就是初中的时候开始聊 QQ，
1: 哦，
0: 然后有一个网友真的就聊了这个两三年的时间。因为那个是上学嘛，就是可能就是也聊一些就没有营养的话，后来就知道是学生，
1: 啊，
0: 然后那个人还你知道吗，他还给我推荐书，不知道他是到底是多大，但是我跟他说的我是初中生
1: 都是学生，
0: 然后对方还在跟我推荐书，嗯，有什么必读书目什么的，笑死了。但是
1: 这么爱读书怎么还上网呢
0: 这个两不耽误嘛，上网也是一种学习了，
1: 嗯，我当时我在网上看电子书是不是，但有的时候很知道，就是除了有的时候在网上冲浪，我觉得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看看，就是
0: 对没错，
1: 你的眼睛也不能太疲劳，天天盯着屏幕看眼睛累不累啊，是不是，
0: 嗯，是，嗯，
1: 你想要去风景好的地方，那必须得说到云南，人生最好的这个地方哈，是在陌生之地嘛，在云南，就真的很多人说云南非常浪漫，确实你去了以后你会觉得那边的这个风景让你很能够放松你的心情，
0: 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去放空的一个地方。
1: 是，那现在呢，嗯，我们有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的5天6晚的行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听友专属价格是每人3580，然后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而且是20人的精品小团，
0: 嗯，
1: 不赶路不拥挤。如果大家想要出去玩，感受那种度假氛围的云南，真的非常合适哈。然后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家、雪山三宝，还有这个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琴的演出，这全部都包含了。你如果说想去云南的话呢，这一趟行程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3580一个人，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可以拨打定制师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来做具体的了解。
0: 对啊，想要这个在我们的微信想要去出去玩的朋友啊，
1: 嗯，
0: 现在这个新疆啊、内蒙古啊、云南，您都可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啊，去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详情。那当然了，说到这个暑期的孩子，我们怎么去给他安排呢？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送上一个就是特别好，对孩子影响一生的一个重要的课程。
1: 对，你不能让孩子天天在外面玩啊，在家打游戏啊，你还是得让他好好学习。
0: 对，没错，就是要一定要张弛有度，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说，哎，我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也想掌握一门好的技能，那技艺其实是可以一种这个是可以被训练的。你像我们的这种记忆力，
1: 嗯，
0: 它就像肌肉一样，是越训练越强大。
1: 对。
0: 那么当这个最强大脑走下神坛，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你会发现天才它是可以训练出来的。那学习高效的记忆方法，用2个小时就能够解决一年需要背诵的一些学业知识，无疑呢也是在为学习而减负。
1: 嗯，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参加这个公开课的哈，可以赶紧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最强大脑这4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添加一下李老师的微信，
0: 对，
1: 缴纳个9.9元的一个预约费用，就可以来预约到这个周五或者是周六的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了。
0: 没错，如果说您家是有这种8到18岁的孩子啊，可以建议大家来报名参加这个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团队推出的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是由世界脑力锦标赛国际一级裁判孙涛老师团队手把手授课，让孩子学会适用一生的高效学习方法。2分钟记一篇古诗词，5分钟记一篇文言文，还有满屏幕的这种天文数字现场记忆，这些看似是天方夜谭，但是经过训练，您的孩子一样是可以做到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最强大脑4个字进群，添加李老师的微信，缴纳9.9元就可以享受一次本周五或者是周六的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八点的一刻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啊。
3: 对，刚刚有朋友在说到，就是担心说，好好，今天你一定会迟到。我们41区还是42区的这个朋友？
2: 但是其实从小雷前面的路况，今天的这个路况表现其实算是
3: 感觉还行啊，对比可能比昨天周一的早高峰还要好走一点。
2: 但是刚刚也有朋友说，朝阳大桥进城方向有堵车，是因为车多还是因为有事故呢？是因为有事故，但是已经撤离了，交警给我们回复，已经撤离了，现在是在恢复当中。而且从目前的这个朝阳大桥进城方向通行情况来看，相较于以往的那种繁忙的早高峰比起来，其实真的今天不算是难的。
3: 还可以，表现还可以。但是你像好好走在沿江快速路，有朋友听友就说了，他说，万永强就说你今天一定会迟到。那么沿江快速路在朝阳大桥和南昌大桥中间的这一段南往北方向啊，目前来说是全线排满。
2: 这段压力很大。
3: 对，这一段的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目前呢，已从南到北啊，已经是排到了这个朝阳州中路这个位置啊，从朝阳大桥一直排到了朝阳州中路这一段沿线过来都是非常拥堵的啊，南往北方向。
2: 是，今天哪一环其实我觉得还好了，整体双向表现压力不算特别大，但是东一环的洪都高架，在南北双向，靠近这个洪都上空的这一段，
3: 对，洪都高架主要还是集中在解放路上空。目前来说就是
2: 双向都车多，
3: 对，南往北，尤其是南往北方向，在解放路上空是有排队的情况。那么北往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三高连接处，从洪都高架过来之后，
2: 对，
3: 在这个洪都上空，目前汇入到南一环这个方向，是这个点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2: 而西一环丰盛快速路依旧还是在长乐胡同丽江这边有一定的交通压力在，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城市区路况，包括现在因为朝阳大桥进城方向的这个前期有事故的原因，赛车流还在8点钟嘛，8点半这个时间本来也是车流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段嘛，所以还整个在放行的过程当中，包括现在靠近这个印象城这一段，往朝阳大桥方向走的这里也是在堵车的。
3: 没错，你包括在这个南昌市的红谷滩中心区风和立交的南四友好路，目前的西往东方向，在红谷中大道这个交口，目前来说也是有一些排队的情况，还是要提醒到各位。
2: 对，基本上都是原来容易碰到的一些老堵点，然后就是朝阳大桥，大家如果说要进城，你怕这个堵车放行速度太慢的话，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过江桥面来通行，因为现在从南昌大桥的情况来看和八一大桥的情况来看，都是压力不大啊。再往远一点，这个胜利大桥，但是这个也绕得有点远吧，这边也是通行没有什么压力的。
3: 对啊，更多路面通行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2: 对，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好，我们的交通在线还在为大家继续直播，8833-0011、8833-0012的两部帮忙热线也在为大家随时服务啊。
3: 有任何的出行的一些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服务啊。然后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就是当年你上网啊，第一次上网是玩的是干嘛啊？你第一次出网的经历是做什么的？
2: 就上网干什么呢？
3: 对，
2: 玩游戏、看电视、下歌还是聊天？
3: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2: 我记得我刚开始上网的时候还挺喜欢下音乐的，那个时候我买了 MP3 嘛，每次就是到网页上面去找那个喜欢的歌曲，
3: 对对对，
2: 然后下载到那个 MP3 里面去听。
3: 那个时候就上学的时候觉得有一个 MP3 MP4 哇就太洋气了，就是很真的非常的方便。
2: 对，
3: 但是
2: 小小的一个哈。
3: 对，现在一部手机搞定所有哈。
2: 哎，你别说，就是我讲到听歌这个东西哈，我最开始还不是，就是最开始可能大家还没有那种上网的概念的时候，是用那种 CD 机听。
3: 哦，
2: 还有磁带，
3: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没错。
2: 哎，我真的是很爱听歌，我发现这种听歌的设备，我真的一个没少买。
3: 那个
2: 每一个时代的东西都。
3: 那个时候，我记得两千年左右的时候吧，就是那种买磁带听。
2: 就是、对呀、啊，就一个小小的一个
3: 磁带盒
2: 在口袋里面就能带出门嘛。
3: 对对对，是的，没错。
2: 然后 CD 机，我跟你讲，后面也是那种很轻薄，但它蛮重的，它是个圆盘大小，也可以充电带出门。但是你那个 CD 如果说装在包里有一些晃动，它就容易会卡呀什么的。
3: 真的是越做越小，就越来越方便。但是现在就是真的一部手机就可以行走天下，行走天下，包括
2: 手机都能购物了。
3: 对，包括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路况互动，甚至来秒杀。
2: 是啊，我们每天的这个秒杀的东西，大家也可以来赶紧安排啊。这里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三样的秒杀好物，分别是299的 TF， Tom Ford 的那个口红。
3: 对。
2: 三克的两支装，
3: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
2: 嗯，
3: 包括这个毛戈平双色粉膏，
2: 嗯，
3: 那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双色粉膏，它这个粉膏就是那种打造的那种又清透又服帖的那种底妆，
2: 我跟你讲，
3: 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2: 夏天的底妆，我就是最追求的就是要它服帖，
3: 对，
2: 它不能浮粉，因为夏天我们容易出汗出油嘛，你一浮粉，脸上那个粉感就会特别重。但是毛戈平的这款粉膏就可以帮大家轻松解决这样的问题，画出来的这个妆容啊，底妆是非常的自然。就是伪素颜妆，你如果是追求那种妆感的话，真的可以安排一下它。
3: 没错，而且呢，它是有这个深浅两种颜色的，它是一个双色设计，
2: 嗯，
3: 然后是可以精准适配我们亚洲的肤质，不用这个额外的去搭配修容，一盘就能够搞定均匀肤色、瑕疵遮盖还有轮廓的造型，那么省时又省心。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便宜，那么在官网啊是 16.5 克的正装毛戈平双色粉膏卖到300多，那今天4克中样破底到价只要49.9块。
2: 毛戈平这个价格真的超给力的哈，
3: 对，而且是中样，这中样装它非常方便携带啊，出差旅游都非常的合适，嗯，而且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
2: 对，
3: 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
2: 是的，然后除了这个化妆品的粉底之外，我们口红也给你配上了哈，因为我觉得夏天如果说我们不想要脸上画的太复杂啊，怕眼影啊眼线晕妆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底妆，
3: 对，
2: 然后画个眉毛，然后再擦个口红，就会显得人更加有气色。然后通破的这个口红啊，我自己其实个人很喜欢它的质地，它不是那种上嘴很油润的感觉，它偏一点哑光，所以它非常的高级。而且 TF 就 Tom Ford 他们家的那个口红呢，也算是美妆圈的顶流，嗯，它本来在口红的价位里面也算是那种 BBA 级别的，
3: 对对对，没错，
2: 虽然上不上那个什么劳斯莱斯级别，劳斯莱斯还有那个什么 CT 啊这种的，但是 TF 我觉得综合实力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3: 嗯，
2: 方管的设计看上去也非常的高级，
3: 没错，今天的颜色也非常全啊，
2: 对，今天是拍一得二啊，跟大家讲两只到手299都是正装的，现在是有几个颜色都是我自己买过的颜色啊，
3: 哎，
2: 一个是15号橘红色，这个非常适合夏天，
3: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16号斯嘉丽红，它这个偏成熟风一点，
3: 对，就是那种艳红色，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复古红棕，这个呢就是更加有气场了，80号色都是他们家的热门的色号，有的时候之前他甚至还涨过价的一些热门色号，
3: 嗯，
2: 我们今天都是拿出来做这个买一得二的活动，
3: 对啊，这个平时正装是一支是500块钱，那么今天我们是买一得二，两支到手299、就是，
2: 我原来买一支16号都花了300多，
3: 没错，
2: 现在299你能买两支，大家还要什么自行车赶紧去抢啊，跟大家讲一下，三个都是热门色号，都好看，都不太挑肤色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3: 哎，对，那同样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湿气太大了哈，
2: 嗯，
3: 那如果说想去湿的话呢，今天就可以来使用一下我们这个珍宝岛五指毛桃浮尸膏，它是专门解决湿气问题的，它是里面有19种的草本，纯草纯植物草本，都是祛湿健脾的这个好东西，你像这个茯苓啊，它能够把身体的多余的水分排出去，嗯，而且是用的是安徽岳西长了3年的比普通的茯苓更有的营养，包括里面还有这个桑葚、赤小豆、五指毛头这些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
2: 它能帮助消化，因为山药是助消化的嘛，然后莲子这个东西又能让人睡得更香，睡得安稳，
3: 那平时这个官网一瓶是86块钱，买3瓶是258，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福利139元，直接带走3大瓶，
2: 嗯，
3: 每瓶是足足200克，用量非常的扎实啊，对，就是算下来，
2: 嗯，你可
3: 以就每瓶才40多块钱。
2: 对对对，大家其实可以这样，就3瓶的，你可以家里放2瓶，然后办公室放着1瓶。就平常你喝水的时候就泡一点这个东西进去，其实对于夏天的养生来说，真的会很有好处。而且它那个味道其实也挺清甜的，就是这几味这种中药，还像茯苓啊、桑葚啊、赤小豆、五指毛桃。都是那种口味还比较不错的那种，
3: 对，没错，而且就是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2: 嗯，
3: 你每天挖两勺用这个温开水，
2: 嗯，
3: 温水啊直接冲开喝就可以了，
2: 对，为什么说可以放办公室呢，嗯，因为它不用说你放到什么冷藏冷冻去保存的，你就直接放到阴凉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你要喝的时候呢，直接开瓶用干净的勺子把它挖2勺出来泡水啊，这样喝着又更加健康，又能够帮助我们去多

0: 补水。
1: 哎，没错啊，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0: 嗯，当然除了这种好东西可以秒杀，我们也有一些好的学习方法要推荐给大家。世界脑力锦标赛的创始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记忆是人们大脑活动的最主要功能之一。但是呢，很多人说我记忆力不行，我背东西就比别人差。你可能是没有掌握到好的方法，因为确实记忆力它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就跟肌肉一样嘛，就是越训练它越强大。如果你啥都不去做，不去掌握方法的话，可能真的就是越来越差了。
1: 对，所以说这个脑子还是要越用，就是越用越灵活嘛。我们说，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经过训练，每一个学生在一个小时之内，他就可以记住200个历史时期，而且能够理解这个历史时期的内涵，而且这种记忆是可以达到100%准确的。用2个小时就能够解决一年所需要背的所有的历史时期，剩下的时间呢，学生就完全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去来进行理解啊。
0: 嗯，很多家长可能已经开始安排怎么带孩子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下了啊，我们这个训练营呢正好在暑期期间，如果你想给孩子哎找一个丰富有意义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这个真的可以了解一下。孩子的年龄8到18岁期间都可以来了解哈。
1: 对，
0: 我们这一次是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团队推出的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的线下公开课，然后你想参加这个公开课，报名方法也非常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最强大脑这四个字，然后添加李老师的微信，先缴纳9.9块的一个预约费用，就可以来享受这周五或者是这周六的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了。在这公开课上其实有很多干货分享的，
1: 没错，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啊，回复关键词最强大脑就可以了。
0: 是的，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话，我们这个内蒙古啊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在暑假前去，因为到了暑假很多带小朋友去那个亲子游都会去选择内蒙古，因为内蒙古呢它那个地方大草原大沙漠的，然后又有什么草原骑马呀牧场的一些互动啊，包括这个沙漠的游玩项目是很吸引小朋友的。
1: 对，
0: 但你如果想要错峰出行的话，不想要花高价，然后体验又没有淡季好，现在5到6月份哈，你都可以赶紧来报名。
1: 是，我们这一次呢是内蒙纯玩双飞5日游啊，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包含往返的机票是只需要每人3380元，而且呢是两人同行在立减100元。我们即日起到6月15号是天天都有团。那么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可以来锁定席位。我们这一次呢会去到这个乌兰呼和浩特，还有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那么赠送的这个娱乐套票也是非常丰富的，像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蓝色海鲤鱼哈达、篝火晚会等等，这些互动式的体验都给大家安排的满满的。如果说您想在我们的这个假期跟着我们一起来去一趟内蒙古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一下夏季清凉的东西啊，凉席三件套现在给大家安排上了，有很多朋友一直在我们的后台呼唤哈。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是这个凉席一个加枕套两个的这样一套三件套。规格的话呢，有2种尺寸，1.5米乘2米床的话呢，福利价格是179，1.8米乘2米床的话，福利价格是189。它是那个非常有凉感的一个，很有光泽感的一个面料啊，而且是那种华夫格的凉席，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它特别的接触到你的皮肤面积特别大，它是空开，有一些那种清凉感、透气感在的，而且是防皱耐磨的一个材质，而且有 PE 的凉感丝织。 制造的，经过了高温处理，所以也不含什么甲醛等等一些有害物质。家里如果要带小朋友睡觉的，这款也非常适合安排。它的面料里面有30%的再生纤维素，那么这种纤维素呢，相对于那种天然纤维素来说，它会更柔软、更加舒适、更加的透气，而且它不容易起球起毛。我之前自己买过那种竹编的那种凉席啊，就是用了一两年，它虽然不夹肉，但它真的会勾起毛。
1: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用的时间。

0: 久了之后就毛毛的就不怎么好看了，而且特别影响你睡觉的整个的体验感。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我们潮牌江西的华夫格凉席三件套，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这个三件套或者是凉席都是可以的，任意一个关键词都是可以的，可以来直接点击链接看一看我们这个三件套长什么样子，而且是有五种颜色可以选择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三件套或者是凉席就可以下单了。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易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4: 热血献爱心，好礼看干超，即日起至6月13号，在江西省血液中心各街头献血点成功献血的爱心人士，可获赠6月14号20点南昌对阵萍乡赣超联赛球票一张，球票为10名制，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票务信息入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热血有你，赣超有你，感谢每一位为生命接力的人。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马路特工队继续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路段呢，主要是集中在沿江中大道长安大桥南昌大桥的这一段沿线南往北方向，还有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的东西双向，长安大桥的进城方向也就是西往东方向，在青山湖片区的国威路上海路西往东方向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这要重点提醒大家，因为上一时的我还觉得说这个长安大桥因为事故撤离了，它可能那个车流会慢慢的放行掉，但是因为早高峰的这个车流压力积压了确实非常多。
0: 嗯，
1: 现在长安大桥上桥的那个位置，从桥面中间啊队尾已经都排到了那个学府大道了，
0: 没错，
1: 排队距离很长，所以大家尽量可以避开来选择通行。
0: 是的，包括现在这个沿江快速路这边已经是从南到北啊，一直是在从长洲中路这边已经是开始堵起来，一直回堵到了长安大桥这边，所以说整个沿江快速路南往北方向是不是特别好走的。
1: 哎，南四友好路往南昌大桥方向的这一段，在联泰香悦商城前面有一小段车都排队，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就是不走长安大桥往那边去绕了。
0: 对，
1: 导致这边也有一定的车辆，但是比长安大桥的速度可能还是会快一点点，大家还是可以优先选择南昌大桥过江进城。西一环现在在千户立交、长乐胡同立交两个方向也还是有车多的情况，包括现在南一环桃花南路立交上高架的这个位置节点上面呢依旧开始车多排队了。
0: 没错，包括现在这个东一环这边的解放西路上空南北双向都是排队车多的。尤其是在这个九州高架和这个转入到九州高架这个位置啊，南往北方北往南方向目前是车多排队，提醒大家。
1: 是，更多的道路情况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 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哎，这个很多朋友都在聊游戏，聊得非常的火热啊。
1: 幼儿园园长，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他说小学二年级啊，跟着我哥。幼儿园长是男生还是女生？哦，是男生。我一直以为他是女生的，就是我总感觉园长是应该是女的。然后他是男的，他说那个小学二年级跟着我哥第一次进网吧，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时好玩的游戏都玩过一遍，先是玩 CS1.5。侠盗列车手、流星蝴蝶剑、等等单机游戏，后来是冒险岛泡泡糖。哦，哇，什么冒险岛泡泡糖、跑跑卡丁车？对对对，泡泡糖，我怎么就忘记了、
0: 哦？对，泡泡糖也当时特别火，
1: 就是那个时候一起的。还有什么劲舞团、穿越火线等等一些网络游戏。
0: 现在还有人在玩吗？
1: 说到单机游戏，我突然又想到一个，也是跟接触电脑有关，虽然不是跟接触互联网有关。你玩过没有？大富翁。嗯，
0: 好熟悉，玩过，
1: 他就
0: 是跌骰子，
1: 然后
0: 对，
1: 然后
0: 对对对对，
1: 还可以抽奖，还可以什么，就是比如说被当成小偷，还要被关起来，
0: 就是桌游嘛，就是现在还有、
1: 啊、对对对，
0: 还有那种桌游，大富翁我曾经还买过，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我
1: 是蛮好玩，它也可以联网，可以单机玩。
0: 对，我现在就是还买过，就是那个前一段时间我还想买一套那个大富翁，但是还没买。然后我之前买的那个《大宋白景图》吧，好像也是一款桌游，蛮好玩的。
1: 听起来好有，就是那种画面的，
0: 就是经营类的游戏，经营类的桌游。
1: 哦，仙剑，大家应该也玩过吧？
0: 哦，这个我也好。
1: 仙剑是经典到都拍成了电视剧的。
0: 对，当时也是非常火的一部游戏。
1: 我是看别人玩过，就是我自己从小玩游戏，
0: 我
1: 自己
0: 玩游戏不太行。
1: 我是
0: 那种脑子不够灵活，玩游戏不太行。
1: 我喜欢看别人玩，就看别人赢，觉得挺爽的。
0: 哎，然后这个他说，04到05左右，跟传奇、流星、蝴蝶剑一个时期，存在时间很短。他说的是墨香这个游戏。
1: 大家，我跟你讲，
0: 没听过，
1: 我们的听友里面说不定有些曾经在游戏里面相遇过的。
0: 对，哎，还有朋友说地堡网，这个地堡网现在还有朋友逛吗？他说这个听友这个历程，他就说，南昌他以前会逛地堡网，然后右手也说地堡网真的很方便。然后还有朋友说
1: 也是看南昌吃喝玩乐，
0: 应该是吧，类似于现在大众点评，
1: 估计是。但现在大众点评的方式就更简单了，里面还有一些团购的信息。
0: 对对对，没错啊。当然说到这个团购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团购一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好物就是我们的华夫格凉席三件套。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三件套或者是凉席就可以下单了。
1: 我觉得凉席真的要好好挑材质。
0: 对，
1: 就是真的买到不好的材质，我踩过几次雷，就是要么就是你刚躺上的它确实有凉感，但是如果在身体很热的时候躺上去哈，它感觉不太能够散热。
0: 对，
1: 它虽然有的那种材它不加热，但它也不太散热。
0: 而且我们今天是规格非常全啊，1米5×2米的是179，1米8×2米的是189，非常的划算，是一个凉席加上两件枕套，总共啊三件套，而且是有五种颜色可以选择，翡翠绿、经典灰、玫瑰粉、蔚蓝和奶白色。
1: 看哪个跟你家的那个装饰风格更搭嘛，可以自己去选。其实我觉得夏天呢，其实适合选那种灰色、蓝色调，就是有视觉上的降温感。
0: 对，有这种降温感啊，像这种绿色也特别的适合。它采用的都是 3D 华夫格按摩华夫格，然后触感非常的轻柔清凉，面料它也是吸湿透气的，防皱耐磨，可以机洗的，是 PE 感凉丝制造啊，经过高温处理的，不含甲醛有害物质，摸起来柔软丝滑，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在躺在床上在游泳的那种感觉。
1: 是的，大家如果说想去买这个凉席三件套，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啊，两个尺寸，
0: 1米5×2米的，还有就是1米8×2米的，就适配我们现在家里的这个
1: 大部分的一个床的大小。大家如果想下单回复三件套或凉席就可以了。当然啊，睡着凉席很舒服，跟着咱们104出去玩也非常舒服。你像如果说你自己想去新疆玩，很多时候我自己飞过去到那边租个车自驾过一次，可能就会学乖了，因为那边你景点跟景点之间的车程超长。你可能有的时候连续都要驾驶个5到6个小时以上。
0: OK，
1: 所以如果你想要轻松去玩，你在路上你想闭着眼睛睡觉，到了景点再睁开眼睛去拍照啊，看风景，那么新疆呢，跟着我们104出发是绝对 OK 的。我们这一次是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会穿越中国最美的。

0: 库公路北段这一条路上看到雪山、草原、森林，
1: 对，一天让你感受四季的变化啊。
0: 是，然后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啊，在伊犁这条线路真的就是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然后还有大名鼎鼎的赛里木湖，在赛里木湖我们还是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让你真的感受一下新疆的美和震撼啊。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很浪漫的，像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和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这些景点全部拿下，而且全程都是住的携程四段酒店，住得很好，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让你在路上也能够躺平，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等你一起来体验。这么丰富的行程，6月11号、6月20号出发的班期，我们是6699元每人起。好，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没错，那说到这个西北啊，不光是新疆，像我们的青甘大环线也非常值得去一趟，尤其是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哎，我喜欢这种、
0: 天高云淡的那种感觉啊、
1: 像这种盐湖啊、盐湖这种特色景观啊、沙漠呀、丹霞啊、大草原呢、能够去放空压力的，那么我觉得青甘大环线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一走的。
0: 就一条路线你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景观，
1: 而且我们这个团最大特色是什么呢？是8日思想小团、是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听友专属价是4780每人，而且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0: 对的，
1: 不用挤，不赶路，不早起，
0: 而且都是那种独家定制式的一个形式，是这样子安排车子啊，不是坐大巴车。
1: 对，
0: 如果你是2到3人的家庭，坐的是5座车，4人以上的车型给你安排的是9座商务车，那这种车你就真的更有私密的一个空间。
1: 对，而且就是自己玩就不用去左等右等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出行的便利度更高一些、啊、
0: 是是是，不担心别人就是团友这个要想多拍一下那个时间又凑不上啊什么的。
1: 对对对、我们是一个人一个正座，宽敞又好坐，而且全程是真正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让大家玩的明明白白、安安心心。
0: 我觉得去甘青就得找这样的一个线路啊，关键价格还很划算呢。
1: 住宿全程都是升级了4钻酒店，而且7晚住的都非常的舒服啊、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4780。
0: 4780的价格，两人同行这个也可以再立减100的。
1: 对，你像这个甘青最火的景点啊，全部打卡，青海湖啊、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还有这个五彩丹霞、七彩丹霞，还有这个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这些精华景点都是一个不落的。
0: 是，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西北，回复西北就可以来了解啊，也可以拨打1997995-0752，1997995-0752。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8:46，继续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3: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沿江中大道、朝阳大桥和南昌大桥的这一段，南往北方向目前车辆是非常大的。那么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以及在老城区国威路、上海路的西往东方向车辆是比较大的。
2: 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德化路由东向西拥堵了392米，甘州市的兴国路由东向西拥堵319米，山饶市的滨江西路由西向东拥堵405米。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

0: 是真的吗 ？No,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钠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1: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哈，就是2026的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的启动仪式，今天上午呢在南昌奥体中心广场举行。
2: 嗯，那现场呢，我们来连线到正在现场的记者杨燕，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杨燕你好。
3: 董涵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2026年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启动仪式的现场。那么活动呢是在上午的9点正式开始。那么尽管呢这个活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哈，但是我们现场的这个氛围还是非常的热闹。我们上百辆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车辆呢，也是早早的到了现场。还有这个包括我们的一些出租车呀、私家车，还有我们一些这个爱心企业的一些车辆。那么今天也是恰逢我们这个高考爱心送考的活动连续举办第25年。那么我也看到很多的老队员哈，他们有着25年的这个送考经历的一些老队员，他们也来到了现场。他们呢也是手举一些这个标牌，助力梦想为爱护航的一些这个标语牌，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爱心司机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忙着给车辆呢系上这个丝带，贴上车标。那么25年呢走到现在哈，确实很不容易。那么今年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爱心企业呢也加入到了这个护航的队伍。那么在我身边呢现在就有一位来自我们爱心企业的代表，他是国宝李杜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刘修斌。那么我们接下来也和这个刘经理哈来聊一下哈，就是他们企业今年呢参与这个我们江西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的一些相关情况。刘经理你好。
4: 啊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咱们企业哈今年为考生准备了哪一些服务呢？
4: 我们其实也做爱心送考也有十几年了，从2014年我们现在郑州李杜集团的总裁康司令到江西李杜开始，我们每年就会去做我们的爱心送考的项目。到现在李杜在全省我们400多位员工、800多个合作伙伴，今年我们会全力的投入到全省11个地市我们所有的送考项目当中。同时今年又是李杜王我的大学梦，我们连续的第4届赞助这个项目，我们每年大概会拿出来1000万左右的资金，会资助到我们整个江西省我们所有的这个高考学子当中圆他们的大学梦比如说去年我们就赞助了几百位300多位我们的学子，让他们圆梦，有清华的、北大的、北航的包括我的母校北京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所以我们是持续的去践行社会责任，这其实也是我们讲就是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这个9个坚持、9个要求对于教育的这种要求。我们作为整个江西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上市白酒的上市企业，这是我们应该践行的责任。
3: 那其实如果我们在高考2天哈，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我们国宝李杜酒业哈，就是会在考点外我们也会有一些爱心的补给站，对不对？
4: 是的，我们其实在全省设置了几10个这样的补给站，我们大家都可以到这边来，然后有我们的爱心的水，同时呢我们也会有爱心的司机，如果有紧急的事项随时随地的可以联系到我们。 再就是我们今年李都王我的大

0: 那么我们还会为全省的学子提供礼度送你上大学的这个活动，只要是大家高考达成然后同时用这个宴席啊，这个升学宴，用一些礼度的酒，我们就可以免费给他报销去读书的机票或者是车票。对，
1: 好的。那刘经理，我还想问一下哈，就是今年咱们酒业为什么会想到参与这样的活动？
0: 一个是我们整个集团啊，叫真酒李杜集团，我们是在中国白酒在港股上市的第一支股票，然后我们集团董事长吴向东先生，他就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啊，所以我们本身在全国都同步的在推动这样的活动，像真酒我们是贵州的民营纳税的第一的酒企，包括国宝李杜也是咱们江西酒企里面的这个第一名。我们董事长一直倡导就是要企业要践行社会责任，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员工、客户以及客户的员工，我们始终坚持叫一周一学习、一月一主题、一季一公益，每个季度我们的员工、客户都建议大家去做一次公益的活动，而恰恰爱心助考啊，我们这个活动就是公益的活动，所以我们是非常愿意去践行这样的社会责任啊。同时我们真酒李杜集团也是万德评分，我们连续三年是中国白酒企业里面的 ESG 的第一名，也是亚太区这个酒饮行业的第一名。对，
1: 好的，谢谢刘经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哈，就是我们国宝李杜销售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公公司、江西洪都储运有限公司，他们呢，这些爱心企业对本次活动的支持。那么稍后呢，我还会继续连线哈，就是采访我们的爱心司机，然后呢，介绍现场的一些情况。那目前我在这边情况就是这样，董涵。
2: 好，非常感谢杨燕啊，那
3: 也谢谢我们的这些爱心企业啊，
2: 对对对，有了大家的这个助力，也能帮助我们的高考考生更加顺利的去参与高考了。
3: 是的，当然了，除了这个高考之后可以去哪玩呢？可以跟着我们去到这个内蒙古啊。我们现在这内蒙古直飞呼和浩特，现在是非常的便宜，只需要3380美元，而且我们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两人同行立减100元，特别适合这个刚刚高考完的这个孩子们。
2: 对对对，因为一旦到了那个六月的中下旬开始，因为很多学校都开始陆陆续续放暑假了，到时候的价格肯定会涨。所以你如果正好是六月上旬就会考完试了，或者是有机会带孩子出去的，把握这个时间，我觉得性价比会更高。
3: 是的，
2: 因为这一趟的话只要3380块钱，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就更是3000出点头就行了。
3: 对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2: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回忆啥，有很多朋友也说到了，因为我刚刚不是有提到什么小时候用 MP3 嘛，他真的是说到的那个点哈，让我回忆满满。他说原来的 MP3 最早是开始用电池的，对，就确实里面是塞一个电池。
3: 哦，对，好像是。
2: 对啊，然后你那个
3: 后来才有充电的，
2: 对，
3: 包括之前的那种什么随身听啊这种东西，
2: 是
3: 都是
2: 用
3: 电
2: 池。
3: 对，
2: 那真的是这样。然后他还说那个哪个区呢？他说那个最开始是128兆的，是吧？你听到这个内存的那个容量，你都会觉得哇，那真的是好多年前的。
3: 对，128兆，你想现在可能有一个，
2: 现在是用 G 来算的。
3: 对，现在都是用 G 的，甚至开始用 T 了都已经。
2: 因为原来的歌一首好像它就是多少那个
3: 几兆吧，就是应该就是
2: 零点几兆，就是有的时候下的，
3: 对对对，
2: 都不到，可能一两兆那种都算大的。但是现在你要去下一个高品质的那个高音质的歌，都是十几兆。
3: 现在有的图片都十几兆了。
2: 对啊，还有几十兆的那种更吓人。
3: 对，
2: 所以就是时代的变迁啊，咱们这个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了。
3: 没错，当然这个
2: 车子的技术也在增加。
3: 对啊，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可能遇到一些这个积碳的一些小毛病啊，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铁锤三效来给我们的车子来定期除一除积碳。
2: 你知道原来那种老车子有积碳，它是需要把一个部件拆下来，
3: 对，
2: 喷油，
3: 要专门清洗。
2: 对，但是现在你不需要了，你只要加铁锤三加进油箱里面，你车子正常开的时候，它就会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散热催化的积碳清洁到位了。
3: 哎，没错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现在价格特别的便宜，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活动最低价都是要6套要合到52块多一瓶。
2: 对，但现在你买4套5套，单价都是不到50块，所以这个价格超划算。什么相片、油膜、清除液、除味喷雾这些全部都会送给大家，这个单独去买都要花大几十块钱的。
3: 没错。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啊，南昌市车多路段有沿江中大道在南昌大桥至红谷隧道的沿线，以及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还有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果味路的上海路由西往东方向，南京西路逸福苑路段由东往西方向。以上车多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晴天，其中啊，九江、宜春、吉安三市的西部和赣州上饶两市南部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九江、南昌、景德镇、赣州七市和上饶市的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天气，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闷热潮湿，很容易啊让人情绪烦躁，大家千万别小看情绪中暑、暴怒或者是过度

0: 焦虑会导致血压瞬间飙升，严重者会引起血管破裂，导致脑出血。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保持心态平和，心静自然凉，就是给血管最好的保护伞。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经突破了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的惠及海岛基层的群众。记者昨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按照工作部署，2026年一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为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自2月1号起 ，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持续开展。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实施，细化了法律要求，明确了企业合规指引，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的范畴。昨天，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满一个月，新规在规范非机动车驾乘行为的同时，也对扩充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优化站点交通环境提出要求。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了解到，我国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迎来了重要节点。昨天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内，一列 CRH5 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号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说到驾照啊，很多驾驶员会忽略驾照的使用期限。听到这儿了，赶紧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驾照过期了没。驾照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多少年呢？在我们国家，驾驶证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会分阶段换证。第一次拿到的是6年有效期，如果在这6年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被扣满12分，就可以换成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再经过10年，而且同样没有被扣满过12分，就可以换成长期有效，也就是终身有效的驾驶证了。简单理解就是，驾照的使用期限依次是6年、10年、长期，但前提是你开车一直比较规范，没有严重违章。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我想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0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华夫格凉席三件套。到了这个季节呢，凉席有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换上了？如果还没有的话，还在想着再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凉席的话呢，不妨可以来看一看今天的产品啊。我们这个推荐到的华夫格凉席呢，它的光泽很好，而且呢非常的丝滑，就它的这个凉感比普通的席子是更好的，能让你体验到夏日在床上游泳的感觉啊。这款华夫格凉席呢，面料采用的是 3D 按摩华夫格，就它的触感是非常的柔软和清凉的，面料很吸湿透气，而且防皱耐磨，它是可以机洗的啊，所以你要清洁起来也是很方便，丢到洗衣机里面洗一下啊，这个然后收藏起来，来年又可以继续用了。它皮衣凉感的丝制造，所以经过了那种高温的处理，是不含甲醛这样一些有害物质的，摸起来也是那种非常柔软丝滑的触感，而且还带有一丝清凉，所以躺在床上才会有一种在床上游泳的感觉啊。它的面料呢是有30%再生纤维素的纤维，这种纤维就是相当于对于这个天然纤维来说呢，会更加的柔软舒适和透气，不容易起球起毛，而且是耐光抗菌，很容为什么容易洗叠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且它这个背面复合超厚的摩丝三明治，既透气又柔软。填充的材料当中呢，还含有10%的大豆蛋白纤维和90%的中空纤维。大豆蛋白纤维比重比较轻，所以它的拉伸强度是很高的。耐酸耐碱性很强，吸湿导湿性呢也是非常好的，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给你带来那种很好的贴肤感，而且它有精致的绑带和摩丝三明治带来的摩擦力，使这个席子呢能够更好的牢固的贴到这个床体上面啊，不容易去这个滑的一会儿朝这会儿又朝那儿哈。很多人可能使用的这个床品的摩擦力不好的话呢，每天还都要去拉一拉呀。所以呢，这种独特的包边的工艺呢，让这个席子整体会更加的简约大方，很适合于这个适合机洗啊，不破坏这个席子的整体的效果。而在我们今天呢，是有几个规格，1.5米床的福利价只要179啊，1.8米乘以这个2米的，它的福利价是189，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规格去选。然后呢，是三件套，凉席一个和枕套两个都配好了的，颜色呢就挺多了，有这种翡翠绿啊、经典灰啊，或者玫瑰粉、蔚蓝、奶白色都可以哈，总有一个颜色是适合你的。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凉席去下单购买。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呢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下单啊。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华夫格的凉席三件套，1.5米乘以2米的福利价

179，一米八到两乘以这个两米的是福利价，只要189，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关键字"凉席"或者是"三件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沿江中大道的水路运政码头啊，目前由南往北方向车多，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好，来到9:35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去到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启动仪式现场去看一看2026年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启动仪式。今天上午呢是在南昌奥体中心广场举行。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杨燕来了解详情啊。杨燕你好。
1: 哎，小易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呢是在南昌市奥体中心，今天高考，我们2026年哈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的启动仪式呢在这里进行。那么现在呢这个车辆哈也是启动了这个引擎发动声啊，缓缓的这个驶出我们的活动现场。那么他们即将呢投入到这个就是这个服务高考哈，以及熟悉这个送考路线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现在在我身边呢，我邀请到这个江西洪都储运有限公司的王超来介绍一下他个人以及这个企业爱心车队哈，就是参与这个高考爱心送考的一些相关情况。王超你好。
2: 你好。
1: 嗯，那我想请你首先介绍一下哈，就是咱们企业哈，就是连续第10年参加这个我们的活动对吗？能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2: 嗯，主持人好，今年是我们企业携手交新交通广播参与爱心送考活动的第10个年头，这个我个人也是第6年参加这个爱心送考活动了，很高兴能够连续参加这个爱心送考。这个在我们公司在党支部的带头引领下，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个我们公司党员志愿者们每次都主动请缨，在参与前精心检修车辆，备好了应急物资，规划好了最优的路线，全程文明驾驶，暖心服务，为广大考生送平安。
1: 嗯，我今天在现场也看到哈，就是我们公司是来了10辆爱心车辆，对吧？
2: 对。
1: 这里面有这个有老司机，也有这个新司机来加入这个活动，对吧？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党员队伍有，都有每一年支部有新发展的这个预备党员和即将要加入我们支部的这个入党积极分子，我们也会邀请他们这个积极参与这个爱心送好的活动。
1: 那我还想问哈，就是这个这10年来，就是咱们这个企业车队在送考这个高考学子这个数量上有没有相关统计？
2: 这个我们没有具体完全的统计过，反正10年以来我们都10年这个每一年都是一样的，这个10年如一日，这个延续这个爱心送考活动吧，这个具体数量没有统计。
1: 嗯，好的好的，那也谢谢王超，谢谢。

0: 个这个车队哈，就是参与我们的活动，谢谢也替考生谢谢你们。那么今年的这个活动呢已经启动，今年这个爱心送考的主题是助力梦想为爱护航。高考期间参加高考护考的这个活动的一些党员车队、出租车队、私家车队、企业车队，他们会继续向江西洪都储运有限公司这样哈，就是免费接送高考的考生。那么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呢也会联合交警部门、客管部门、城管、公安、轨道等职能部门提供各项保障工作，联合爱心企业呢在高考的考点周边提供各种贴心的服务。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就是爱心企业的这个车队的一些加入哈，也非常感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江西洪都储运有限责任公司、国宝李杜销售公司对本次活动的支持。小易，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杨燕啊，从现场给我们带回的报道。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提醒到大家，我们的纵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的招募呢还在进行中啊。6月11号、6月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这次呢，我们去到北疆啊，要带您去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是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一下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啊。另外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仰风雨雕像，随手一拍就能出壁纸大片的地方，可以让您去刷爆朋友圈啊。去到赛里木湖，特意安排了帆船和环湖旅拍，直接送给您。在这个蓝宝石般的湖面，尖叫到浪漫的地方，一定要留下你的美丽身影。还要去到外母的薰衣草、紫色花海，到伊宁六星街去感受异域风情，还要穿越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到天山天池以及到野马生态园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一听就知道我们基本上是精华的景点都全部拿下了，去一次就不留遗憾啊！而且全程都是携程四钻酒店的住宿，七大特色美食给您安排到位，大盘鸡、烤羊肉、烤羊肉这个串，还有包括这个烤包子或者羊拐抓饭哈、啊，都是让您能够吃到爽的。而且呢，我们这次的是属于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啊！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寻梦伊利，6月11号、6月20号，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呢，去抓紧时间抢占席位，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了。这个夏天呢，我们在新疆不见不散。除了新疆，云南之旅的报名活动也正在进行，这是我们特意为听友专属推出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纯玩的话呢，就是属于精致的小团啊，不赶路不拥挤的，每天都能睡到这个9点钟出发，就是睡到自然醒啊，就属于更加轻松惬意的一种度假的方式了。而且呢，我们是全程这个专属一家的单独的餐桌，不拼桌不混坐的啊，不会去和陌生游客共用这个餐具，干净卫生又私密，用餐呢也很自在啊。而且全程也是住宿四钻高端的酒店，大理的地方呢我们还特意升级了一晚，就是大理的这个海景房的酒店，因为到了大理看洱海的话，当然要住在洱海边上才会有感觉哈。所以到时候呢，您一推窗就可以直面洱海了。这是特意升级了一晚大理的这个海景房，而且出行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啊。丽江动车往返昆明也免去了一个长途的奔波。除了这个玩得好、住得好、吃得好之外呢，那我们的这个游玩的福利也是更加的有诚意啊。到了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三宝是全部送给您的，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的乘坐以及观看看丽江千古情的演出也都是一价全含，网红的景点打卡当然是全覆盖了，包括这个洱海的下午茶呀、海边骑行啊、民族风的旅拍都是免费送的，特色的这个美食呢也是可以让您享受到这个云南的风味啊。所以如果有情侣、家庭、朋友，你们想自己去成团、成常规团或者精品小团，甚至是私人定制都可以，因为他这个团是天天发团的啊。您可以直接找到这个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 15070824928，找他呢可以给您好好的规划这个治愈的云南之旅，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然后您进群还可以锁定优惠即可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最近网上有很多博主分享硫磺皂检验银饰真假的方法，说啊，用硫磺皂擦一擦，变黑是真银，不变色就是假的，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硫磺皂能让银饰变黑这件事确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硫磺皂当中含有硫磺的成分，也就是单质形态的硫，当硫和银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生成硫化银是一种黑色的固体，覆盖在银饰表面，使银饰看起来变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银饰的真假，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硫磺皂检验只能判断银饰。

0: 真银当成假银出现严重误判。除了这些啊，其他金属也可能和硫发生反应，产生类似的黑色物质，例如铅锡等金属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物。而且硫磺皂检验属于有损检测，会对银饰造成一定的损伤。总之啊，想要延缓银饰氧化变黑，平时还是要尽量少让银饰接触硫磺皂、温泉、化妆品和长时间的汗液浸泡。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水系密布，山木优质，从唐宋到明朝一直是全国造船最强省份之一。明代朝廷漕船、战船大量都在九江赣州建造，江西船身结实，吃水浅，抗风浪。古代赣江商船往来不断，江右商帮靠着江西大船走遍全国。江西不造远洋大船，但是内河船只技术遥遥领先，不管是运粮食、运茶叶、运瓷器，江西船都是首选。山水养育造船手艺，水运成就江西繁华。也许太过低调，很少人知道江西古代造船有这么厉害。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伊府园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阳明路的象山路口有东往西方向车多，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6到33度，目前实时气温27.9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77%，空气质量指数54，凉，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昨天呢，国际乒联公布第23周世界排名，男子单打中国队的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女子单打中国队球员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二，陈幸彤位列第五，陈毅位列第六，蒯曼位列第七，王艺迪位列第八。六一儿童节前夕，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报道了失控的玩具，总台记者深度调查近期火爆的娜塔莎解压玩具，起底了暴力解压玩具的售卖乱象。对此，中消协回应，暴力擦边类的营销视频涉嫌违法，部分商家在宣传娜塔莎时刻意摆出带有性暗示意味的姿势，甚至配以暧昧的文案成人化道具。根据沈阳发布消息，值此2026年东北超火热进行之际，为深化京沈对口合作成果，2026年东北超全部赛事举办期间，沈阳都市圈、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以及沈府示范区39家景区重磅推出面向北京市民优惠政策，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和有效的身份证明即可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昨天呢，在云南文山丘北县普者黑的景区万亩的荷塘当中，一朵被誉为荷中奇珍的稀有荷花大洒景悄然绽放，花瓣呈现红白对瓣的奇绝形态，一半如朝霞般的粉嫩，一半似冰雪般的莹白，部分的花瓣的边缘还点缀着淡绿和紫晕，

0: 宛如大自然用画笔精心勾勒出的艺术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说到驾照啊，很多驾驶员会忽略驾照的使用期限。听到这儿了，赶紧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驾照过期了没。驾照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多少年呢？在我们国家，驾驶证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会分阶段换证。第一次拿到的是6年有效期，如果在这6年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被扣满12分，就可以换成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再经过10年，而且同样没有被扣满过12分，就可以换成长期有效，也就是终身有效的驾驶证了。简单理解就是，驾照的使用期限依次是6年、10年、长期，但前提是你开车一直比较规范，没有严重违章。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好，来到10:21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华夫格的这个凉席三件套啊。在这个季节呢，肯定要赶紧换上这个凉席的，很多人都已经换上了。那如果说还在选择的话呢，你不妨可以看一看这款华夫格的凉席，面料采用的是 3D 按摩华夫格，所以触感非常的柔软清凉，面料呢又吸湿透气啊，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吸湿透气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它是有这个按摩这个华夫格的，所以呢也是防皱耐磨，还可以去机洗啊。第一，凉感的这个丝织造的，然后呢经过高温处理，所以它不含甲醛一些有害的物质，摸起来是那种柔软丝滑的触感，带着一丝清凉，躺在上面啊会有一种在床上游泳的感觉。而且它的面料呢是有30%再生纤维素的纤维，这种纤维相对于天然纤维来说呢会更加的柔软舒适透气，不容易起球和起毛，所以呢它耐光抗菌，很容易洗涤，背面复合超厚的那种摩丝三明治呢是既透气又柔软，而且填充材料当中还含有10%的这个大豆蛋白的纤维和90%的中空纤维啊。大豆蛋白纤维的比重是比较轻，所以它这个拉伸度的强度很高，也就会耐磨耐剪性强，吸湿导湿性非常的好。而这种中空纤维呢它也具有非常良好的透湿性啊，非常的柔软，总之呢就是你的这个贴肤感觉呢会非常的舒服啊。独特的包边的工艺也让这个席子整体看上去更加的简约大方，更利于适合那个机洗不破坏这个席子的整体的效果，所以它这个不论是你使用起来还是去把洗涤起来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呢是有两种规格哈，1.5米啊2米的规格，这个福利价只要179，1.8米2米规格的福利价是189，三件套凉席一个，整套两个，有5种颜色可选，翡翠绿、经典灰、玫瑰粉，还有蔚蓝以及这个奶白色。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凉席或者是三件套，你也可以呢在微信去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textbook stand. The room goes quiet when you walk by. My straw gets stuck inside my iced tea. I fumble with my headphones cord before you catch me staring. You look my way.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热血献爱心，好礼看干超。即日起至6月13号，在江西省血液中心各街头献血点成功献血的爱心人士，可获赠6月14号20点南昌对阵萍乡干超联赛球票一张，球票为10名制，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票务信息入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热血有你，干超有你，感谢每一位为生命接力的人。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有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园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提醒大家我们的纵贯天山独库一粒双飞八日游的招募还在进行啊，带您一站式打卡北疆天花板级的美景，要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地方，去到赛里木湖会送您帆船和环湖旅拍，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都要带你去一一体验啊。最后呢，还要去到野马生态园去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那真的是精华景点，一次全部拿下，让您去一次就不留遗憾。而且我们全程呢都是住宿携程的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旅行超级的舒服，特色美食也是让您吃到爽，大盘鸡、烤羊肉串、烤羊肉包子，还有这个羊拐抓饭啊，都会为您安排上。而且呢，我们是属于这个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的，玩得轻松又自在啊！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赶紧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赶紧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尤其6月11号这个团期这个所剩席位不多，要抓紧去占位。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

成啊，6月11号、20号，每人是6699元起。这个夏天，我们在新疆不见不散。除了新疆之外呢，还有这个大西北的丝路甘青的全景八日思想小团也在等着大家。这个呢是为我们的听友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价格啊，每人只要4780，两人同行的话，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所以性价比超高，也只有我们的听友才有的优惠啊。这种思想的小团的话呢，有个好处呢，就是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啊，即使是家庭、朋友、情侣自己想要去策划到不同的这个出行的路线啊，想要这个组成不同的团呢，你也可以找到专属的旅游定制师啊，给您来定制。旅游定制师猪猪的电话是1997995752，1997995752，这是真正的零购物啊、这样的这个纯玩团，然后住宿也是4钻酒店，活动的娱乐安排方面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有无人机的航拍、专业旅拍直接送给您，还有湖景大片、飞天写真啊，随手一拍都能刷爆朋友圈的，包括沙漠草原里面的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族体验、骑马射箭，都是含在这个大礼包里面的哈，一次让您玩到爽，就所有你能想到的娱乐项目都涵盖在其中了。因为甘青呢，它的这个景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每天的景色也不太一样，有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啊、丹霞山、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沙漠呀、湖泊呀、草原啊，这个精华的啊这样的风景都有啊，也是全部都为您一一安排到位了。不用做攻略，因为这个去大西北旅游的话呢，确实自己去做攻略，包括自己开车都会非常的累哈。其实你就不用再这个自己辛苦了，直接跟着我们的定制团去轻松的圆梦你的大西北之旅。想要开启吃的舒心、风景震撼的西北之旅之旅呢，赶紧找到您的专属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1997995752，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去留言西北，进群可以锁定优惠即刻出发。

安定。迷了路了就当旅行，车被撞了就报交警，所有的意外都是副本的邀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用淘米水洗菜能够很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更干净。在很多老一辈人的眼里，淘米水似乎是万能的，洗脸浇花洗头似乎没有它搞不定的事。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淘米水洗菜能够更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干净，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首先，农药种类很多，并不都是酸性的，还有碱性的、中性的。比如常见的有机磷类农药本身通常呈中性或弱酸性，不二多液呈碱性。其次，淘米水的碱性很弱，还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淘米水水量的多少、浸泡大米的时间、淘米次数等，性质和浓度都不稳定。但在更贴近于日常家庭的场景比较实验当中，清水对农残的去除效果并不比淘米水差，甚至还可能略有优势。淘米水的主要成分是水，还含有极少量的淀粉、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这里面虽然有点淀粉，让人觉得有吸附的作用，但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淀粉粘性可能会粘附在蔬菜表面，影响农残去除的效果。更需要让人警惕的是，淘米水放置过久，容器不干净时，还会产生滋生细菌变质，带来二次污染，让蔬菜更脏了。总之啊，没必要追求淘米水洗菜，清水就挺好，简单方便又划算。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福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一附医院路段的东往西方向，车流量目前还是偏大的，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尽量避开车多路段通行。更多路面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6到3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7.9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77%，空气质量指数54，凉。今天的感冒几率较低，大家还是要避免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啊，可以偶尔出来透透气。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意见。意见提出，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产业创新工程，推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氢能加速成型城市，推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航空航天提升配套能力，推动智能网联汽车轨道交通、生物医药加快提能升级，培育发展新支柱，打造产业新地标。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了解到，我国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昨天在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内，一列 CRH5 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号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根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4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40.3亿元，占全国25.5%。 中国南方航空 CZ6041 航班昨天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经停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之后，顺利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新疆首条直飞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近日，黄冈海关查获一名旅客携带濒危球蟒一条进境。海关官员在福田口岸对进境旅客及其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时未向海关申报，而且其裤子后口袋异常臃肿，随即对该名旅客进行拦截检查。经进一步检查，海关官员在该旅客裤子口袋内查获了一个塑料袋，袋内是装有一条用白色袜子包裹的活体蛇。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6: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8: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9: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0: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1: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6月2号周二了，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车市新闻，我们先会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新款的吉利牛仔正式上市了，权益售价是75,900起。另外还有领克10和领克10加最近也正式上市了哈，现实售价是16,900起，会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个系列的新车型。然后在我们的一刻钟宣传之后呢，会进入到今天的修车热线，11:00到11:30，大家如果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而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今天的车友话说啊，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解析一下奥迪的 E7X 这款奥迪的电动的车型，电动的纯电中大型 SUV。我们来看一看，如果说喜欢奥迪啊，好传统豪华品牌推出的这种新能源车的这个车型，我们应该怎么去挑选配置，哪个配置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会来跟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还是缤纷换车帮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就车子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都可以在我们的11:45到12:00之间再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除了两趴热线环节大家可以进线咨询之外，任何的用车问题您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下面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

0: 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这个新车，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吉利牛仔这款车型啊。它是吉利品牌旗下的一台小型 SUV 啊，听名字听起来呢也挺萌趣那种感觉哈。它一共推了三个配置，售价是从81,900到90,900。但是呢现在是有一个前期上市的福利，就是说在6月30号之前下定的话，享受到现金补贴6000块钱。补贴完了之后呢，它的权益价格就是75,900到84,900了啊。而这一次吉利牛仔它其实属于年代改款，就是对配置层面做了一些升级。那么首先外观上面来看呢，因为是年代改款，所以说跟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基本上大差不差。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到比较狭长的大灯组，还有发动机盖，它下沿的那个吉利品牌的 logo， 整体看上去呢还是挺有辨识度的。车顶还有配备到行李架，它的载货面积的话是1.3平米，最大载重是50公斤这样子。而侧面来看呢，它还是用到了传统结构的一个车门把手，搭配到了前后微微隆起的一个轮眉的线条，有不错的肌肉感。然后在尾部的设计层面上，吉利牛仔它有配备一个潮旅魔术书包，并且它为一些涉水场景做了独特的一些配置了，比如说像内置了网袋的分离区，它可以在涉水啊、海边等等一些场景当中去收纳雨伞、雨靴这些滴水的东西啊。等于说这车吧，其实它还是有考虑到一些户外的一个使用场景的。那么在内饰的配置上面呢，这款车型它是在中控台区域用到那种错落有致的线条，还搭配到了很多细节的镀铬元素，有比较强的一个设计感。那同时呢，像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14.6英寸的中控屏，里面有 Flyme Auto 的一个车机，包括8.8英寸的液晶仪表盘跟传统造型的电子换挡杆啊，这都比较符合现在大家的一个用车需求。而同时这款车型还有一个很重点的是什么，几万块钱的这个车子还给你配了一个256色的车内氛围灯，来提升整个的一个驾乘气质啊。在车身尺寸这一块，吉利牛仔车长是4米44，车宽1米86，车高1米77，轴距是2米64。动力方面是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33千瓦，匹配的是 7DCT 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而在悬架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好，那么说完了这个吉利牛仔，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领克10和领克10+啊，也是在5月底的时候呢正式上市的新车。领克10一共推了三款车型，上市指导价格是183,900到205,900，但是也有个限时福利价，169,900到191,900，这个优惠幅度确实还挺大的。然后领克10+的话呢，它是推了两个车型，上市指导价格是233,900到249,900，上市限时价219,900到235,900。而新车型呢将会是一款纯电的中大型车，10的话呢是普通车型，采用到的是最高900伏的架构 CLTC， 最大续航里程是816公里。然后10+啊，按领克车型的这个命名的方式，它就是性能版的啦，零百加速时间只要3.2秒，更追求的是一个加速提速的运动性能。那么其实说到这次的领克10啊，它其实还是延续了原来那个概念车的加速化设计，分体式的车灯相比于现款车型看上去也会更加的运动，加入到了这种风刃铃的格纹啊，这样的一个格栅，整个设计灵感呢它是来源于领克的那个 TCR Style 车的，所以它看上去也更有那种运动基因了。并且这个车型作为一台纯电车，它是有一个66升的前备箱，而且底部还设置有这种排水孔，车长是5米05，然后车宽是1米96，车高1米46，轴距是3米啊。这个10跟10+两个尺寸都是差不多的，定位都是中大型车。在车门把手的设计上呢，它是用到了那种半隐藏式的设计，是外机机械拉手，然后内部呢是应急开关的这样一套设置，还引入到了黄色的那种高性能的四活塞的卡钳。领克10+加入了米其林 PSEV 的轮胎加 Brembo 的一个刹车盘，再加上四活塞卡钳啊，换装了更加轻量化的21英寸的零风锻造轮圈，所以呢10+它确实是更加主打一个运动操控性能的。那么来到车内哈，来看到的是领克10，它用到的是叫做晨光律动的一套设计，基本上其实跟现款车型大差不差，新增了暗影红的一个内饰配色，

然后一共是现在有月影黑、暗影红、暮光米，还有这个脉冲黄，有四种的内饰配色啊。里面还有配备到12.7英寸的高清液晶仪表盘和25.6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15.4英寸的高色域的中控屏。智能座舱的话，用到的是比较新的8295的芯片，还搭载了 Flyme Auto 2的系统，全车23个扬声器，支持7.1.4的多声道音响。总功率的话呢是达到了1600瓦啊，所以它的整个音响效果其实还可以，并且它带了5.7升的冷暖一体箱。四座的话呢是搭载了云感零压座椅的，座椅的舒适度会更高，而且前排座椅还有加热、通风跟按摩一些功能。全车一共是有29处的储物空间。当然啊，买新能源车大家其实也挺关注它的一个智驾的含量啊。那这一次在领克10、领克10+里面呢，辅助驾驶这块哈，10跟10+他们都是搭载了千里豪华 H5 和千里豪华 H7 的辅助驾驶的方案。 H5 用到的是英伟达 All-in-Y 的辅助驾驶芯片，最高算力200 TOPS 不算高，然后配了厘米级的激光雷达，可以实现城市的 NOA、 高速 NOA 还有 APA 的泊车辅助，以及包括什么指尖泊车呀、遥控泊车这些功能。那 H7 呢，它是搭载了英伟达Source 辅助驾驶芯片，最高的算力能达到700 TOPS 啊，确实是跟那个基础配置的这个10比起来要提升了挺多的啊。然后它的最高算力刚刚是说到了700 TOPS 嘛，还配的是厘米级的精度的激光雷达，在千里豪华 H5 的基础之上，它可以更多的能够驾驭得了一些复杂路况，实现更加安全的多场景的一个辅助驾驶的体验。最后来看一下动力了，领克10搭载的是单电机，峰值功率是300千瓦和370千瓦，最大扭矩是373和535牛米，离马加速时间分别是5.9秒跟5.2秒，都是在5秒以上的那个时间。 CLTC 的纯电续航是701、816，800伏跟900伏的这个架构，10到80%的充电时间大概是10.5分钟和5.5分钟。然后10+的话呢，它就是更加性能了，搭载的是双电机，峰值功率是680千瓦，最大扭矩达到913牛米， CLTC 续航536，离马加速时间是3.2秒，800伏的架构，10到80的充电时间也是大概10.5分钟的样子啊。最后是底盘方面，领克10跟领克10+，他们全系都是标配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在乘坐舒适性上面也有一定的保障，还搭载了 CCD 连续可变阻尼的电控减震系统。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说到驾照啊，很多驾驶员会忽略驾照的使用期限，听到这儿了赶紧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驾照过期了没。驾照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多少年呢？在我们国家，驾驶证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会分阶段换证。第一次拿到的是6年有效期，如果在这6年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被扣满12分，就可以换成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再经过10年，而且同样没有被扣满过12分，就可以换成长期有效，也就是终身有效的驾驶证了。简单理解就是，驾照的使用期限依次是6年、10年、长期，但前提是你开车一直比较规范，没有严重违章。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2: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时间马上要为大家开通修车热线，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那么在暑假之前啊，如果想出去玩，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内蒙古的行程。现在有一个双飞的5日游啊，只要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可以让你把这种沙漠呀、大草原啊玩个爽，而且是南昌直。

0: 直飞呼和浩特，中间你也不需要转机，耽误时间什么的哈。南昌直飞呼和浩特，价格3380元每人，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然后里面包含的东西也挺多的，因为去草原、去沙漠，你还得玩上面的一些体验项目嘛。比如说在草原，很多人都是说要去骑马、驰骋，然后去到沙漠呢，也想体验一下什么滑沙之类的一些游乐项目哈。我们这个是全部都有超值的赠送的，享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策马草原。蒙古的专属牧场体验、草原迎宾酒、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蓝色鲤鱼哈达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啊。然后特色美食呢，有像什么手把肉啊、宫廷盛宴之类的，让你真正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咱们住的有一晚是特色的草原蒙古包，3晚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这个福利价格还是可以赶紧来把握一下，在6月中旬之前啊，从5月25号开始呢，到6月15号期间，咱们都是3380每人的这个价格。咱们1054听友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所以说想要去内蒙古玩啊，都是可以来赶紧咨询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抓紧时间来了解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式为您开通88330011，88330022。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都可以在11:30之前来随时进线咨询喽。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我们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喂，你好。
0: 嗯，黄师傅今天还是先来做分享吧。
2: 嗯。这个分享哈，就是刚刚试的智联的广汽埃安这个车，干什么？
0: 电动车。
2: 它这个车子才跑了5万公里，确确实实跑的公里数不多。
0: 嗯，
2: 不多了以后呢，这个车子呢，埃安它这个全纯电车，新能源。
0: 很多人跑营运会买那个车，它车子空间蛮大的。
2: 对，这个现在怎么回事呢？跑到那个黄师傅，你看我这个车怎么会蹦蹦跳跳啊？他们要我换那个下摆臂。传动轴，
0: 后来我
2: 就跟他说，这个怎么成？我试了车，我说什么都不要去看的，轮胎变形了。
0: 5万公里就轮胎变形了？
2: 对，5万多公里，他
0: 磕碰过吗？
2: 也没想到吧？对，也没想到吧？结果是轮胎变形。我坐在后边，我就看到右后轮胎变形。
0: 你说盯着他，你是用那个什么盯着他那个什么排水线看抖不抖那样子判断？
2: 对，现在我就把它拉起来，盯着排水线，拉手一转，马上就知道这轮胎一摆的起了鼓的。毛病一下找了，这千万不要去动不动换东西。所以说我黄师傅在不停在修车，那种年纪大人叫我亲力亲为去搬，拿扳手去搬那个松螺丝、紧螺丝，我可能行吧。但是我可以
0: 查问题，
2: 来判断。
0: 对，黄师傅查问题是
2: 还好。可能我给他看了，我说你换了100%跑，但是黄师傅，我要如果换了，我就在那个其他店里，因为他要到4S 店去，4S 店去跟他讲这个，他试了车，他没举起来。他说我又被他坑死，
0: 四 S 店当时跟他说什么问题啊？
2: 就是传动轴下摆臂啊。
0: 说他传动轴下摆臂坏掉了。
2: 换两个传动轴，两边下摆臂啊。
0: 哦，好吧，那还好没有当时没换哈。啊，他就是轮胎变了形，轮胎钢圈都没有什么。
2: 钢圈没，就是轮胎变了形。
0: 就是轮胎外面。
2: 轮胎就是，其实我跟他
0: 撞到过吧，可能要不就是。
2: 原装轮胎不见得是什么特别，大家哎呀，我要换原装轮胎，我就要换原装轮胎。告诉你，原装轮胎是打擦边球的。
0: 不一定特别好，是吧？
2: 对，
0: 不用盲目的追求轮胎原装，因为轮胎的
2: 他非要的哭着闹着要到3家1店里去换轮胎，
0: 是啊，
2: 哎呦我的老天哪！其实告诉他轮，你看5万公里，轮胎没有磨损，就是吉鲁骨，当然不排除他受了外力的
0: 撞到过吧，或者是怎么样？
2: 撞的不排除，但是人家车子没坏呀，车子好的。
0: 他当时可能要不也是当时觉得好像没怎么影响开就没管了，结果后续
2: 他
0: 就
2: 现在你到保险公司也不赔你，因为毕竟是5万公里的车嘛，保险公司也不赔，都不赔。现在看他好疼我，他这胎就搞，这刚刚问打了一台300多块钱一个胎，
0: 还好，
2: 他如果是要换的传
0: 动轴，省到了，
2: 将近传动轴跟下摆臂
0: 几千块钱
2: 好的东西，大概要5000多块钱吧。
0: 就新能源车修起来是真贵啊，哎，那个车子也就是。不到10万块钱吧，或者说买那个 IY 来跑，它应该是不到10万的那种车，花那么多钱去修也是划不来的。反正就是，黄师傅想提醒大家，就是主要是轮胎这块哈，也不用去盲目的追求原厂，因为哪怕像一些电动车，他们用到的轮胎品牌， 也是那些轮胎大厂做的，只是他们针对于电动车是吧，做了更高的那种什么支撑性啊啊硬度啊，
2: 对对对对，
0: 这种的。
2: 电动车的轮胎跟我们油车的轮胎不一样，
0: 对，
2: 强度要大很多。
0: 是的，所以一般哈，就是你如果去挑轮胎，你会发现你可能同一个价位的车型，你油车的轮胎还是会比那个价位车型的电车的轮胎便宜一些，电车轮胎会贵一点。
2: 对对对。
0: 嗯，会稍微来说贵一些些啊，但也没有贵的那么离谱，就是具体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好，那是说到这个轮胎的维修问题啊，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修车难题，也可以赶紧来拨通我们的电话咨询，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留言就行了。潘仁1985问了一个问题，说他有一台那个索兰托，说这车突然就打不着火了，这种情况是需要刷一下电脑数据吗？它有一个故障码哈，那个故障码它看到的内容显示是钥匙防盗系统 smarter 无响应。
2: 对，钥匙防盗系统无响应的话呢，不是刷数据，就是解锁，我们叫解锁。你可以怎么
0: 样？防盗系统故障码
2: 专用电脑解，可以把它解开。也可以用我们一般的电脑解，但有的时候一般电脑进入不了它的防盗系统。
0: 嗯，
2: 还有的时候就是找我们马路边上的专门开锁的师傅，让他们去打开，
0: 哦，也能开，
2: 他们就有这个电脑可以把它打开来解掉。
0: 打开了之后要不要换什么那个？
2: 哎，不要，就解锁电脑解开它就可以了，
0: 问题不大，等于说
2: 问题不大，对对对，有的车子进入那电脑进入清除防盗故障码，它就开了。
0: 哦，
2: 这是都可以的，但是现在基本上都要重新解，输入密码重新解。
0: 嗯嗯，好，反正有专门解锁，应该是能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对
0: 对，
2: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好，来有请一下线上的陈先生，您好。您好，陈先生，请说。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个那个2019年的那个别克昂科威，在市区的，现在。就是有20来万公里了吧，该就是加油门的时候吧，到了那个80码以上加油门的时候就抖得好厉害。
2: 对，你是南昌的吧？
3: 昂科威的。
0: 您是南昌本地人吧？是南昌的哈。
3: 不是南昌，但是我在南昌工作。
0: 没事，
2: 工作就可以了。这样吧，好吧，因为
0: 要看一下
2: 我跟你讲，现在毛病我可以说你的轮胎动平衡不好，你的传动轴不好，你的钢圈不好，这都是夸其谈，但是有这个都可以引起这个问题，但是问题可能就是一点点小问题，但我要检查怎么办呢？
0: 开到黄叔那边试试车看一下好吧。
2: 你开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有动平衡，有四轮定位，我什么都有，等我跟你做一下以后，我们的问题可能也
0: 目前听起来没有其他问题，有可能像动平衡不好哈，黄师傅。
2: 对，
0: 就是到一定的公里数，它开始有点不稳啊，跳动啊，这种有可能是动平衡，但是还是要现场先去试下车确认一下。
3: 松掉油门之后，它就不抖了。
0: 松掉油门之后不抖了，
2: 那就不是动平衡了。
0: 动平衡，如果你松掉油门，它还是在那个码数的，还是会
2: 抖。
0: 对对对，那
2: 这个
0: 松掉油门
2: 传动走了。
0: 哦。
3: 那黄师傅，
2: 你记下我的电话吧，好吧？
0: 您记下黄师傅电话，我们让导播切出一下，好吧？您先别挂断啊，陈先生，电话切出一下，给了他黄师傅联系方式。这个有可能就是动平衡了。动平衡的话，像20多万公里是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吗？
2: 传动轴就可能性比较大。
0: 传动轴，对对对，我说传动轴啊，传动轴一般，多少公里以后它容易会出现一些这种毛病啊？
2: 到了20万16、17万公里以上，它就可以，因为它就是传动轴磨损的，它这个东西它，这其实这位先生陈先生他很心细了，他把油门一丢，
0: 他
2: 没有，
0: 对对，他记得，他都知道，丢掉油门就没有这个情况。
2: 对，这个有很多人不知道，跟他讲，他就是紧着的，其实都没有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踩着油门，我们传动轴是主动的，带着车子带着轮胎走，你把油门一丢，就是轮胎。
0: 拖着车走，
2: 惯性带着我们车子走，
0: 对对对，
2: 传动轴就不工作了，不工作以后
0: 它就没有那种感觉，
2: 不离不弃了，
0: 那就传动轴的概率还挺大。那像这种情况下，传动轴修的概率，
2: 传动轴修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我们就是
0: 只能换呐。
2: 看很多，如果是外球轮坏了，我们就换外球轮，内球轮坏了，我们看看是内球轮。内球轮它有，它一般它是我们叫三星轴承，它有三个鼓出来的轴承，它其中有一个可能会掉。脱落了以后，它就最典型的哒哒哒哒这么抖动，你跑慢速没有，一高速以后它就。
0: 那我能只补一个那个螺丝上去不嘞？ 那个轴承了。
2: 对，那如果是搞上去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换一个内三星轴承、
0: 哦、
2: 内球笼。
0: 那就要主要是看它那个传动轴哪个结构上面坏了。
2: 对对对，
0: 现在主要是
2: 我们看一下、
0: 嗯、
2: 看一下，如果是看什么哈、
0: 嗯、
2: 如果是都没有，我们再考虑换传动轴。
0: 嗯，
2: 一般它可以看得出问题来的。
0: 是，好，非常感谢黄师傅哈、啊、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问题就先回复到这儿了。黄师傅明天见，拜拜。

0: 哎。
1: 拜拜。
0: 嗯，那么像我们车子在有的时候踩油门、丢油门的时候会发现那种抖动之外，哈，就是那种跳动的那种抖动之外呢，也有些朋友他们可能会在提速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或者感觉有的时候爬坡的时候这车子无力，踩油门它跑不上去，那这种情况就不是考虑什么轮胎或者传动轴的问题，就考虑一下你是不是发动机里面动力不足的问题了。一般我们开燃油车型，我们都会建议大家，你至少开个1到2万公里的时候呢，要去定期洗一下油路。我们车子天天早晚高峰陪着咱们上下班的。啊，在那些堵车路段堵久了，油路里面就经常有一些没有燃烧完全的燃油留存在那儿，久而久之形成油泥、积碳。那这个东西你不清掉，它又越积越多，恶性循环，再吸附燃油，再变得更厚。啊，所以这个积碳这东西吧，你一定要定期去清理它。怎么去清呢？原来要拆洗，现在完全不用拆了啊。免拆洗的方式就是去加咱们1054推出的这款铁锤三效，它是一款非常高效的燃油积碳的除碳抑碳剂。你加到油箱里面去，正常行驶。它会随着你燃油的运行，帮你把喷油嘴呀、燃烧室啊，包括排气部分、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的积碳给它洗干净啊。所以就是在你积碳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及时去用它真的非常有必要。等到积碳严重了，万一它脱落下来了，混入气缸内参与做工了，那个活塞那么一拉啊，拉缸了，到时候修起来就贵了哈。你不想花那么多钱去修车，平常的这个养护还是要做好，油路的清洗也得做到位啊。铁锤三项目前的价格呢，非常的划算。我们有4套跟5套两个套组，这两个套组算下来单品的到手价都是不到50块钱。今天还在跟同事聊天，说洗车洗一次可能都要花40-50，但是咱们这个铁锤三项一瓶，你可以洗到油路里面呢。啊，这个投资是真的。给爱车非常值得的。如果没有下单过铁锤三项的朋友，现在还可以趁着活动赶紧来拍，因为这个活动呢随时可能会马上结束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数字三，点进链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两个套组，4套8瓶是399，5套10瓶499。很多人不要看到链接说都是这么大套数的呀，我用不完呢。它的质保期有5年呢。啊，一年咱们至少要用个1到2套，所以呢，4套5套买回去，你放心去囤。不想囤那么多，就跟朋友拼个单嘛，拉着你身边开燃油车呀，或者是开混动车的朋友。混动车它只要汽油机是走这个燃油机是走汽油系统的啊，不是柴油的都能用。铁锤三项啊，汽油机都能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就可以喽。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逸夫医院路段的东往西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 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那我们在这一时段还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三样秒杀好物啊，因为每天都会给大家精选出三样东西，你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去拍。先来说一下这个化妆品啊，毛戈平的双色粉膏，前两天也卖了这个东西，很多人都说想要我们在返场没拍到啊。那今天呢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些库存，因为到了夏天嘛，我们的底妆的选择真的非常重要，你不能去擦那种粉感特别重的，因为脸上出汗出油多了，那种粉感重就很容易流白汤，然后你要那种贴肤的话呢，真的可以试下毛戈平的那种双色粉膏，而且它那个颜色哈，你也不需要纠结什么颜色，它两个颜色深浅你可以自己去随着你的肤色底色去进行一个搭配调配，你想要它更白一点的话呢，你就多用一些那个浅色的，你想要它更加自然一点的，多调配一些那个深色的进去哈，深浅两色精准调配我们亚洲的一个肤质，然后不用去额外搭配修容了，它可以直接帮我们去修容，画个鼻梁啊，是吧，修饰一下我们的这个腮帮子啊，省事又省心，而且关键是今天价格超级给力啊，肤感丝滑不卡纹不搓泥的这款毛戈平的双色粉膏，官网上呢 16.5 克的正装它是要卖300多，但是我们今天的成分福利价格，我们直接就是给你先尝试一下4克的中药啊，相当于原来的正装就四分之一，你可以先去试试，不出错，对吧？中样只要49.9块，而且中样我觉得更方便携带，你出门经常出差旅游的话呢，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啊，包括你有的时候揣在包里啊，补个妆什么的都可以用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去选择毛戈平的双色粉膏，今天只要49.9块，四克的中药就可以带走了。回复秒杀，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有了底妆，咱们也得要口红嘛。TF 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几个色号，今天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些活动的库存，而且是都很好看的色号啊。15号色橘红色，这个很适合夏天啊，然后还有这个16号斯嘉丽红，这个基本上是很百搭的，就有点像那个迪奥999的传奇正红一样，但它比正红多一点那个沉稳的成熟的色调。另外还有这个80号的复古红棕，这个你可以先囤着到时候冬天用，这个三个色号都有啊，你可以看一下，今天是买一得二，没什么纠结的啊，你原来一直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带回去两只，而且是正装的299就可以到手两只了，我之前自己买一只都要花300多呢，现在你299能带走两只还不赶紧冲啊！我建议就是一个16号色搭一个15或者是搭一个80，你如果是喜欢那种年轻活泼类的这种妆容的话，去选那个15号色，如果喜欢那种很复古很成熟风的，就去搭一个80号色啊。反正这里16号我觉得真的是必冲的，因为这三支颜色我都有，16号也是我用的最多的，也是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啊什么的，其实从外在帮我们去调理皮肤的状态，但你如果说想要气色更好，有的时候内调真的很重要。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真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这个膏呢它是用来泡水喝的啊，你每天呢就喝点这种养生茶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而且它是一个去湿气的好东西。你像有些朋友为什么脸上看上去蜡黄，看上去肿肿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了，那么这个浮尸膏就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这种湿气的问题。它里面有19种的纯植物草本，而且都是去湿健脾的好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茯苓嘛，它能把身体多余的水分给它排出去。而且哈，这款浮尸膏它用的这个茯苓呢，还不是普通的茯苓，它是在那个安徽岳西长了3年的，它比普通的茯苓呢会更有营养一些。当然除了茯苓之外，它里面还有像桑葚啊、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很常见的一些中药材。山药能帮助消化嘛，莲子呢让人睡得更香，它们搭配到一起呢，就是又能够帮你去湿，又能够养脾胃，又能够让你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好，从内到外啊调理的健健康康的。而且关键店价格超给力啊，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86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三瓶的话直接139带走，足足200克的量啊，真材实料。大家如果说想要买这个祛湿膏泡茶喝的，可以赶紧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商城，零添加蔗糖，零色素，零防腐剂，这个成分非常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抓紧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车友话说啊，马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橄榄油只是在做沙拉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才用得到，甚至还有人说如果用橄榄油炒菜会破坏营养，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健康，这导致很多人不敢用橄榄油来炒菜。那么橄榄油不能炒菜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精炼橄榄油的烟点达到230到250度，比花生油还要高。即使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烟点也有180到210度，完全可以覆盖家常的快炒温度，也就是120到150度。此外，橄榄油的热稳定性强，这是因为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到65%到80%。这种脂肪酸热稳定性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强，更耐高温。我们日常熟悉的植物油大多是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不稳定，更容易氧化。橄榄油的加热恐慌本质是对于油脂特性的误读。特级初榨橄榄油凭借高油酸含量和丰富的抗氧化剂，在合理高温下不仅能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还能够保护食物的营养。与其纠结凉拌还是热炒，不如掌握科学用油三原则，按需选油，避光储存，控温控湿。橄榄油并不是娇贵的公主，而是一种相对耐高温的健康卫士。下次下厨的时候，不妨自信地拿起橄榄油，它比你想象的更加抗大。毕竟真正的好油经得起火候的考验，当然了，也没有必要高温烹饪太久嘛。
4: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4: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6: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接下来是我们的车友话说环节，要跟大家来好好分析一下奥迪的那台电动的 SUV 17X 啊。这款车型在5月底的时候呢，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中正式上市了，一共推了5款车型，售价是26.98万到35.98万，也是在现在主流的新能源 SUV 的一个价位区间里面啊。但是有段朋友在现在新势力里面还愿意跳出来再去选这个传统豪华品牌呢，对吧？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一次的 17X 它到底有没有竞争力，如果真喜欢的话呢，选择它哪个配置会更加合适，马上呢跟大家来具体的分析一下。
7: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8: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9: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6: 好，车有话说啊。说到这个奥迪的 17X 啊，这台车它是定位在中大型的一台纯电的 SUV， 然后有900伏的高压平台，还提供了单双电机不同的动力版本。最高的 CLTC 纯电续航是能跑751公里，一共是有5款配置，我们就跟大家来一一分析一下。啊，首先呢，这5款车型哈，它是分别为入门的先锋版、先锋 Pro、先锋 Quattro 型和先锋智能远航版，以及全系顶配的旗舰 Quattro 版本。我们就从低配的开始说起。首先先锋版指导价格26.98万，作为全系最入门的这个车型，传统豪华品牌我们一般其实不太推荐大家选择最入门的。我们就看一下哈，它这一台26.98万的这个车型用到的是单电机后置后驱的形式，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最大扭矩500牛米，零百加速5.82秒，其实从这一些动力参数的数据表现来看呢，不差啊。然后续航方面是配了一块100度的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 CLTC 纯电是705公里，然后充电方面它也支持快充，30到80的电量充满的时间大概是13分钟。然后配置上面的话啊，先锋版作为最入门的车型，标配了矩阵式的 LED

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并且还配了正负七度的后轮转向。一句话总结哈，就是到了这个价位啊，已经这么卷的市场了，所以它哪怕作为好品牌入门也不是特别的盖板。你像什么后轮转向啊，三个屏幕啊，智驾呀，三个核心东西你都其实也体验到了，性价比其实算蛮高的，适合那种预算不是特别充足啊，不追求极致舒适，然后又看重奥迪品牌加上他们大空间科技感的用户。那么如果我再加一点点预算，来到这个2026款的先锋 Pro 版本，它的指导价格是29.98万，不到30万，但是比先锋型的那个低配车型贵了3万块钱。很多说这差价不少，对，确实差价不少。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动力没变啊，同样是单电机后驱的一个形式，零百加速时间是5.82秒，但是它的续航降到了691公里啊。刚刚那个低配的话呢，是能跑到705，差了大概不到10。然后车辆还增加了电子的外后视镜，车内有增加到 HUD 的抬头显示。后排有了车载冰箱啊，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很多人会去买家用 SUV 考虑的因素。你出门带个冷饮，或者是要带宝宝的暖个奶什么的，是吧，这个会更方便一点。然后还增加了什么呢，副驾的零重力座椅。后排的座椅呢，除了带那个调节之外，它还有通风跟按摩了，更加考虑到后排乘客的一个舒适性。娱乐性方面哈，音响从非品牌的16扬声器变成了 BOSS 品牌的22扬声器音响。我觉得买豪华品牌有的时候对于音响还是要有点追求的啊，所以我觉得多加的这个预算其实也挺值，因为有些人他去改一套那个 BOSS 音响也要花到上万块钱。其他的还有哦，新增了空气悬架加 CDC 的可变阻尼减震，支持悬架软硬调节、高低调节，就这一块硬件上面的升级哈，我觉得这差价其实是真的挺值的。你在舒适性的质感上面哈，其实升了一个档次，空气悬架加 CDC 加 BOSS 音响、电子后视镜、零重力座椅全部都有了。我觉得对于家庭用户来讲，这个真的是可以作为首选啊。指导价格其实是不到30万的啊，家用舒适面子都均衡。那么还有往上看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梳理，就是这个先锋 Quattro 型，听名字就知道在 Quattro 四驱了啊。指导价格是32.98万。动力方面升级成了双电机四驱，最大功率是500千瓦，峰值扭矩是800牛米，零百加速挤进了5秒俱乐部之内，3.9秒就能完成零百加速。然后还新增了越野驾驶的模式，最高车速是230码。然后续航方面呢，它采用的是宁德时代的100度电池 ，CLTC 的续航里程，是635公里。你看，你追求性能的话呢，它其实续航就会打一点折的哈。然后配置方面，电吸门升级成了这个电动门，更高级，然后还可以花5500块钱去选装22英寸的这个曜黑轮毂，只是多了一个选装资格，你这个还要额外花钱。再加上它还有这 Brembo 的卡钳呐、啊，车内多了一些鎏金棕的配色啊。座椅的话呢是升级成了 Napa 真皮的材质，摸起来更加细腻，对吧？那对于这个配置的话呢，就是加速更快啊，3.9秒完成0%加速，然后带 Quattro 四驱，性能通过性更强。然后像一些什么北方的冰雪地区啊，冬季用车多的，你喜欢加速，喜欢开起来更稳的那种感觉呢，你可以考虑这个性能版啊，要不然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必要多花那个预算。再去往上看，还有这个先锋智能远航版，它是32.98万的指导价，跟刚刚的先锋 Quattro 版本是一样的。然后侧重点不一样嘛，他们首先啊，动力是回归了单电机后驱的那一套，最大功率300千瓦，然后续航方面呢是109度的，时代上汽的3万里电池 ，CLTC 续航能跑751公里，也是全系续航最长的一个版本。从30到80的快充时间大概是10分钟左右，充电速度也更快。然后其他的舒适性配置呢，其实跟先锋 Quattro 版本一样，先锋智能远航版它其实相当于是用 Quattro 系统换了一个大电池，109度的，然后快充的速度更快啊，是属于你想跑纯电跑的，续航时间长的话，优先选择它啊，它的续航焦虑没有那么大。那最后还有一个顶配的旗舰 Quattro 型，35.98万。动力方面用到的是先锋 Quattro 一样的双电机，最大功率500千瓦，零百加速3.94秒，电池容量则是跟先锋的智能远航版一样，109度的。等于说这个最顶配的，它就是集刚刚的两个次顶配的32.98万的两款的优势于一体的一款车，快充时间也很快啊，是10分钟。然后 CLTC 因为它又性能更高嘛，所以它也是只有660公里的续航，没有上700公里啊，因为它是双电机四驱的一个输出，所以说这块你得衡量一下，到底是要续航高还是要性能强。
那外观上面的话，新车还用到的

22英寸的这个轮毂加 Brembo 的卡钳，这个也不需要你额外再选装了，而且有两种样式可以选。大灯升级成了像素大灯，顶配专属了。然后车内的变化就更大了哈，它从5座变成了那种行政级的独立4座，这种是对于有那种商务接待的朋友可能会有这种需求。而且后排用到的是双零重力的座椅，肩部啊都可以去进行调节的。音响是升级成了 BOSS 的26扬声器的啊，再多了几个喇叭，而且后排还有独立的头枕扬声器，方便老板接听电话去用。然后其他方面还多了后排的无线充啊和智能的新钻穹顶。一句话总结啊，行政级的头等舱4座布局就适合那种商务接待或是老板用车，这个顶配的啊，不然平常家用那是真没必要。最后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心动奥迪的这台纯电的中大型 SUV E7X 的话呢，新车上市哈，但确实现在这个价格还挺不错的，选择不到30万的这个次低配，我觉得综合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又有豪华品牌那种格调，然后在续航方面又会有保障啊。先锋 Pro 版本，喜欢的话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好，时间来到了11点56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说你不好。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12: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是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景德镇六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3号到4号，全省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其中3号赣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4号赣东北赣中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赣南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利部消息，供水条例自昨天起实行，城市供水条例同时废止。供水条例于今年的2月公布，基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平等保障城乡居民用水、饮用水权利等需要，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将促进城乡供水在规划布局、设施建设、管理服务等方面标准统一、制度并轨、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推动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治、同监管、同服务。昨天第13届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启幕，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围绕向绿而行共建美丽北京范儿为主线，于6月1号至7号集中推出14项环保宣传实践活动，邀请公众探美丽北京山水新颜。 广东公安机关持续开展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除险三号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大客车、面包车、大货车三类重点车辆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近日，云南西双版纳迎来萤火虫的最佳观赏季。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摄影爱好者捕捉到萤火虫穿梭林间的画面，伴随着蝉鸣和蛙声，远远看去犹如一场雨林音乐会。成群结队的萤火虫点亮夜色，在枝叶间跳跃飞舞，开启一场属于夏日的浪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5: 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午间版。各位中午好，我是董涵。那在这样的一个悠闲的午后呢，也是有一个好物来推荐给大家。首先呢，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的这个毛戈平双色粉膏。那平时化妆啊，可能很多人都想画一个清透又服帖的底妆，那脸看着是立体自然，但是有时候就是比较麻烦，因为又要涂粉啊，又要这个打修容啊，步骤太多，太浪费时间。如果说你想一步打造这种伪素颜妆，那么就可以来推荐大家使用一下这个毛戈平双色粉膏。它是深浅两色精准适配亚洲的肤色，不用去额外的搭配修容，一盘就能够搞定均匀肤色，再加上这个瑕疵的遮盖遮瑕，轮廓的塑造，省时又省心。那官网啊，16.5克的正装毛戈平的双色粉膏是要卖到3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美妆宠粉福利直接破价到底，4克的中样装啊是只要49.9块，只要49.9块，而且中样装非常的方便携带，旅游出差带着都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除了我们的这个毛戈平双色粉膏之外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非常王炸的口红。这个口红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款，可能很多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小年轻爱美的一些时装博主，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爱美的女士朋友，可能都会听说过，就是 TF 的汤姆福特的口红。那这个口红呢是可以说是口红界的 C 位，汤姆福特它是美妆圈的顶流，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谁的化妆台上都会有一支这个 TF 的口红。它是标志性的这个方管的设计啊，而且呢它这个价格呢，今天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真的非常非常划算。您可以去这个汤姆福特的官网看一下，一支正装呢是500块钱。那今天宠粉大招 ，TF 正装口红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就是买一支到手是两支，只要299，100多块钱一支。你想，真的非常划算。官网正装一支是500块钱，而且今天我们的是爆款色号都是有的，15号橘红色，16号斯嘉丽红，80号复古红棕都是有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同样是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祛湿的好东西啊，就是真宝岛五指毛桃浮湿膏，它是能够帮大家来去湿。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闷热的季节，尤其是到了雨季梅雨季节，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身上的湿气太重了。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真宝岛五指毛桃浮湿膏，它是能够既能去湿又能养脾胃，因为它里面不光是有这个茯苓，我们都知道茯苓是去湿的，那么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因为山药是这个帮助消化的，莲子呢是让人这个睡得更香。可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食补啊，来促进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更好的排湿，价格太划算了。官网的旗舰店一瓶是86块钱，买3瓶呢是258。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的福利是139，直接带走3大瓶。那么3大瓶每瓶是足足200克，用料也很扎实，非常的浓稠，一瓶呢能够抵其他牌子的3瓶，算下来就每瓶一合到就40块钱，比半价还便宜啊。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说到驾照啊，很多驾驶员会忽略驾照的使用期限。听到这儿了，赶紧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驾照过期了没。驾照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多少年呢？在我们国家，驾驶证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会分阶段换证。第一次拿到的是6年有效期，如果在这6年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被扣满12分，就可以换成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再经过10年，而且同样没有被扣满过12分，就可以换成长期有效，也就是终身有效的驾驶证了。简单理解就是，驾照的使用期限依次是6年、10年、长期，但前提是你开车一直比较规范，没有严重违章。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明天的12:33，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黑暗人格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个自己永远是对的，错误永远在别人的伴侣，那个用愧疚感控制你的家人，那个分手之后仍纠缠不休消耗你能量的前任，那个永远在否定你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领导。他们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是看起来很正常和优秀的人，但却足以让你的生活陷入持续的疲惫、焦虑与自我怀疑。更糟糕的是，你往往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本书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格心理学家利安娜·坦恩·布林克20多年研究的结晶。作为黑暗人格领域的知名学者，他追踪了监狱里的冷血罪犯、职场里的优秀领导者、生活里善于情感剥削的恋人，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黑暗人格并非全有或全无的标签，而是像光谱一样分布在人群中。这些人往往极具魅力，善于表演，懂得用谎言操控和情感勒索获取权力，甚至功成名就。但这本书要给你的不只是识别的工具，更是抵抗的力量和重建的希望。作者以扎实的数据和研究提供了一套经过科学检验的工具，教你识别信号，从细微之处发现隐藏在日常里的黑暗人格特质，建立边界，当无法立刻逃离时如何保护自己，降低伤害，有效抵抗，不再被操控，不再被迫妥协，修复生活，从有毒关系的创伤中恢复，重建自信与信任，审视自我，当我们愤怒疲惫或置身群体对立时，如何避免自己变成情境性黑暗人格者。识别人性的黑暗不是为了免于恐惧，而是为了在认清真相后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守住内心的善意，最终改善你的生活。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2: No,
1: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那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0: 就喜欢你。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

0: 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3: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内的各条高速方面 ，S41 宁定高速宁安段120公里处龙部收费站至盘古山服务区区间往南昌的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注意及时的规划避让。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南昌，目前在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未来10天呢，全省有两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分别出现在3号到4号和7号到9号。其中3号的赣北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4号赣东北和赣中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7号到9号，全省的自北向南部分地区会有暴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北京市今天发布，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之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明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会拉开代幕，中国女排将坐镇南京主场，接连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新一届中国女排出现了许多新面孔，开赛在即，总台体育评论员孙鹏耀表示，小将们将接受比赛检验，他们的发挥值得期待。工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广东公安机关持续开展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除险3号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大客车、面包车、大货车3类重点车辆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近日，云南的西双版纳迎来萤火虫的最佳观赏季。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摄影爱好者捕捉到了萤火虫穿梭林间的画面，伴随着蝉鸣和蛙声，远远看去犹如一场雨林音乐会。成群结队的萤火虫点亮夜色，在枝叶间跳跃飞舞，开启了一场属于夏日的浪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3: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说到驾照啊，很多驾驶员会忽略驾照的使用期限。听到这儿了，赶紧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驾照过期了没。驾照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多少年呢？在我们国家，驾驶证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会分阶段换证。第一次拿到的是6年有效期，如果在这6年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被扣满12分，就可以换成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再经过10年，而且同样没有被扣满过12分，就可以换成长期有效，也就是终身有效的驾驶证了。简单理解就是，驾照的使用期限依次是6年、10年、长期，但前提是你开车一直比较规范，没有严重违章。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张，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来？骗什么人来？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惯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4: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2: 嗯，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呀？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6: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2: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 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7: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全南高速吉连段532公里处，全南高速往永新方向转大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占用行车道，现场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

0: 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多云转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景德镇、六市和上饶市的北部多云转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雷雨来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强雷阵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3号到4号，全省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其中3号，赣北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中、赣南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4号，赣东北、赣中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阴天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间多云。6号，赣北、赣中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转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起实行。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包括马善祥、王于昌等8人，公示时间为6月1日至6月5日。昨天，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的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的洪水。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的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4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在下午的14:17，锁定了调频，又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好物。如果说夏天必须要让女生选择一个化妆的产品的话，我相信最开始很多人会选择口红啊、唇彩，但是后来呢，你会突然发现，如果眉毛没有颜色的话，其实整个人的气质和气色就好像特别没有精神。所以今天的好物推荐里面呢，就有毛戈平的双色粉膏。我相信对于毛戈平的产品，对于化妆的女生来说不陌生，他们有很多风很大的产品，包括他们的粉底液呀、眼影啊、粉饼啊，都是非常畅销的产品。而这一款双色的粉膏呢，也是值得大家拥有的。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正装的话可能太多了，量太大了，一时之间用不完，然后担心到了保质期还没用完怎么办，所以买一个中装中样的，刚刚好四克的中样装只要49.9元，而且方便携带外出旅游啊，或者是出差干什么都很适合。想要购买这款毛戈平的双色粉膏的小伙伴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抢购。当然除了双色粉膏之外呢，还有好物和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真宝岛无脂毛桃的服饰膏。这款服饰膏呢，就是我相信各位现在处于养生的小伙伴呢，一到某个季节一定会选择除湿。你会发现在网络上有很多除湿的产品，但是并不表示说每一个除湿的产品都能够有效的帮我们就是缓解身体里的湿气。所以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除湿气的好东西呢，真宝岛的无脂毛桃服饰膏呢，专门解决各种湿气的问题。同样它的购买方式呢，也就是和刚才的双色眉粉膏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也可以进行下单，然后139元直接带走3大瓶，每瓶足足200克，就是用料非常的扎实。你可以在家里面放一瓶啊，办公室放一瓶啊，或者是送好朋友一瓶都是 OK 可以的。那除了这两款之外呢，还有 TF 汤福特的口红。刚才我说口红，今天立刻就来了一个口红的推荐。对于 TF 的产品，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很多时候可能对于 TF 最开始接触就是它的那个黑颜色的那黑管的口红，我觉得它的口红真的好扛用哦，包括我现在都已经有过期的口红了，它那个我都还没有用完，你就是一支口红感觉好像用到什么一辈子的感觉都用不完。如果你想要买口红的话呢，其实 Tom Ford 的这个 TF 口红其实还是值得推荐的，它着色度还有持久度都是 OK 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这个 TF 正装口红的话呢，也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支到手呢只要299，算下来呢单支只要100来块钱。因为普通的一支正装的 TF 的口红其实是蛮贵的，所以如果没有活动的话呢，我自己也从来都不会买。如果想要购买以上这些产品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好啦，锁定这里来听歌 FM 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的，来关注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

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349公里处广昌服务区至石城北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达到了34.7度，微风2级，相对湿度52%，空气质量指数53，良好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但是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当中。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控空区域内规划固定的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2将于6月30号起实施，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昨天长征12号遥乙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的乱象，中消协6月1号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的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2026年暑期档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的影片定档暑期上映。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15:15，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分享一个出去玩的几条路线。因为夏天呢，很多人都会选择一定的时间让自己放一个假，对不对？毕竟是到一年的中间了，是时候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呢再马不停蹄的进入到下半年的工作当中，是不是？那接下来的三条路线呢，也不知道哪一条路线更适合你心中的感觉，能够集中你的心巴胺。首先第一条路线呢，就是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它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它是含往返机票的一个品质保障，每人仅需3380元，核心的景点全部都覆盖。不要以为它的价格比较的低，然后你就觉得说是不是那些景点不会玩到，不会的，全部的核心景点像呼和浩特呀、西拉木人草原呐、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可以去游玩到。包括现在呢也是有一个优惠的政策呢，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会有一晚特色的蒙古包的住宿，加上3晚的携程三钻酒店。如果说你的行程就是日子没有那么长那么多的话呢，其实纯玩的双飞5日游是非常划算的，又不会让你请那么多的假，然后呢又可以让自己好好的去享受一个假期。记住我们的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呢，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呢可以立减100块。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可以立即拨打我们的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还有很多超多的暑期的路线也在持续的更新中，毕竟这学期的好像那个这学期学期比较短，然后暑假比较长，所以想要提前为自己的暑假的安排做个计划的话呢，也可以去进群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然后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然后再来看到其他的路线，还有就是云南，这一次的云南是推出的是专属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在这一趟的旅行当中呢，你可以慢慢的享受你的惬意的时光，没有那一些赶路的行程。有4天早上呢是9点钟出发的，你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的一个轻松度假的状态。它是一个20人的精致小团，所以不需要赶路，也不需要拥挤，全程零购物零自费。专属福利价格呢是3580元，两人同行呢每人立减100块，性价比也是超级高的。游玩福利也是相当的满呢，玉龙雪山大索道加上雪山三宝全赠送，还有网红的景点呢都是一次性的打卡，全部都覆盖到的，包括它的一些云南美食呢也可以全部让你享受得到。开启这个逛吃的一个云南之旅，报名方式呢就是拨打我们定制师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云南，就是搜索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回复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哟。还有一个超长的旅行推荐呢，那就是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的这个路线。这个季节呢是独库最美的一个季节了，你可以在这个时节呢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为什么它美？你可以体验一天就是4个季节，雪山、草原、森林。我这个优美的景色我都说累了，所以你为什么还不报名呢？包括你自己不用任何的 P 图，随便点击一下，包括视频截图都可以，是随手一下子都是壁纸那种大片的感觉。像那种特色的精华景点赛里木湖啊，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啊，天山天池的仙境啊，都可以去游玩到。那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它的团期呢是6月11号和6月20号。报名方式呢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每人是6699元。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38公里处浮石枢纽至南康熙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故障货车经抢修后已经自行驶离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S69张集高速25公里处南安收费站至峡江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部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气象小秘书为你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6到33度，目前实时气温34.7度，微风2级，相对湿度52%，空气质量指数53，凉，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昨天起，供水条令正式实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到条令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是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止到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到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种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据吉林福音高速昌九段607公里处新吉州收费站至永修服务区区间，南昌往九江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四车道，现场第一二三车道缓慢通行。再来关注到，据117蒲烟高速广吉段432公里处头皮收费站附近广昌往吉安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了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

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好，听众朋友，咱们首先来关注到路况信息啊。那目前呢，目前南昌市的路况是如何？情况怎样？我们请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道路路面出行情况，来到了今天礼拜二啊，这个天气呢是高温炙烤啊，现在在这种出行条件和天气的这个背景下啊，晚间高峰大家这出门还得稍微再掐算掐算啊，这个可能有的朋友啊，那先把这个车的空调啊这个遥控开起来啊，那提前的量量车啊，那现在的出行呢不着急啊，这个在单位再蹭会儿空调啊，目前环线一圈高架是没感受到太多行车压力的啊，目前的整个桥面环线快速路一江两岸的主干道车轮密度极低啊，路况呢几乎没有任何车路堵情，在此刻连九州高架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包括前湖大道的这个关键互通现在呢都没有车多拥堵的节点，路况啊可见畅通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开启夏季节奏的话啊。

0: 个咱们的出流呢，可能出行的这个时热点时段呢，会更加的向后啊，向这个晚间偏移啊，所以现在5点钟路况一切正常。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220国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256米，赣州京九路由北往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291米，还有上饶的上广公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70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117鄱阳高速广吉段432公里处头皮收费站附近广昌往吉安方向故障车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据70福音高速昌九段607公里处新吉州收费站至永修服务区区间南昌往九江方向故障车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九江萍乡两市和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四市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明天九江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新余鹰潭八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中雨，26到31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昨天是正式恢复通车。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连条连式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5月31号，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淑娴还有刘胜书、谭宁是分别获得冠亚军。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4: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5: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4: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5: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

0: 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0: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哎，那么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
1: 什么话题？
0: 哇，这个话题啊，真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呀，也是最近大家很想聊的一个事情啊。假如说你能和十年之后的自己聊上几句，那你会对他说什么？
1: 天哪，我觉得十年之后我已经够老的了，现在就已经够大岁数了，还要和十年之后的自己对话。
0: 天哪，你不是
1: 难道不
0: 没看出来呀？你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吗？
1: 难道不应该和十年前的自己对话吗？为什么变成十年后了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我当年也探讨过啊，就是我也就是跟这个出题目的人探讨了一下，为什么不是跟十年前的自己说话呢？
1: 对啊。
0: 后来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你跟十年前的自己说有用吗？你说啥？反正你现在都改变不了啥了。但是你要是现在对十年后的自己说，说不定你现在的一个举动你就改变了未来呢。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0: 我觉得人家出题目就这么出的，你就说你答不答吧。
1: 我不想答。
0: 你那个题目留到明天再答。
1: 我不想答，你来答。
0: 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陈卓就说了，
1: 你看都是跟十年前吧，十年后太恐怖了。
0: 你俩是商量好了的呗？
1: 没有啊。
0: 真是的。好，再来看一下体育委员说，收手，别买股票，投资要到正规市场。这一看就是这炒股票炒亏了的。哎，不过我觉得这个提醒倒是提得很对啊。其实人家也一直在提醒。我觉得有两个，就是有两个行当特别好，一个就是股票。他天天一方面要你炒股，一方面又天天跟你说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对啊。
0: 另外一个是香烟，一方面人家天天卖的啪啪的，另一方面别人还天天说吸烟有害健康。
1: 对，
0: 就印在那个烟盒上，
1: 多矛盾哦。
0: 对啊。但是这个矛盾没影响别人挣钱，这我就挺佩服他的啊。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这个马路放大镜说是十年前就好了，你别是十年前就好了，那你倒是说呀。如果是十年前，你想说啥你不说。
1: 但不管怎么的，你这个题目在这，人家就不想那个跑题呀，就没回答呀。
0: 要不我待会儿下节目就问问他是不是题目出错了啊。当时我看到题目时，我还忍不住点了个赞呢。嘿，我来跟你说，曾经有一个就是那个短视频，我觉得他还蛮好的。他就是有一个人，他和十年后的自己对话，一开始两个人还对得蛮嗨的，就是他所有的想法哎都蛮好的啊，就是十年后他全部都实现了。然后呢，结果最后他说，哎对了，他说十年后的自己，他说哎那个了，20年后不要了什么样，20年后能拿来对话吗？然后那个十年后的他说不能，只能到这儿。他说为啥呀？他说因为今天你跟我聊完之后啊，十年后的你酒驾你没等到明天。
1: 但不管怎么说，我是觉得吧，你珍惜当下，那你的未来的就是十年后的自己就不会差。就是每一天都过得很好的话，那就是你今天过得很好，把握了今天，那你明天也是一样的，对不对？
0: 我要是遇到十年后的自己，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看吧，我这个人从来没想过要发财
1: 啊，
0: 但是偏偏就是好人有好报。你说我只是说对自己好，对别人也挺好，没想到你看，哎，你不要啥就来啥，钱怎么就来
1: 这么多呢？关键十年后的自己穿过来的话，我就跟他说，你应该告诉我一些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得了，仅此而已。
0: 你告诉我一些坑，
1: 他从未来穿过来，他不应该告诉我吗？还要我跟他对话？
0: 你今天，哎，我跟你说，以前有部电影蛮有意思的，你知道吧？他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保安在一个大厦里边巡逻，就那个时候马上就是一个节日嘛，一个好大的树不是放那儿嘛，啊，然后他对着那个树发呆，突然他就听到了声音，原来是他
1: 大树活了，
0: 不是，原来是他十年后的孩子在跟他对话，那他就是他爸爸，我是你未来的孩子，他说啊，这是假，真的假的，这太玄幻了，他不是。

0: 玄幻，我是跟你说真的，紧接着他就说说他好多他爸爸的秘密。他说哎，原来是真的耶，你小时候逃课，哎，对，你怎么知道？他就那你今天跟我说孩子你想说啥，他说我上跟你说今天晚上就是你跟妈妈偶遇的日子，你赶紧去找他呀，你要没找着他就没我了。
1: 所以这不就是吗，应该用未来的人和我对话，为什么我要跟他对话哟？你这个问题出的有问题，
0: 问题出的有问题是吧。行，大家觉得有问题的可以继续留言，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来看到
1: 是吧，
0: 不是这个司机吃饭了留言说，假如能跟十年前的对话，我就得告诉他2026年的双色球的号码是啥，然后那个第67的大乐透的中奖号码又是啥，
1: 对吧。你看大家都是想和十年前的对话，谁说跟十年后的对话呀，十年后的人要对话的话也是他先告诉我应该规避些什么东西，还要我跟他对话。
0: 哦，那也就是说我懂了，应该是这样。
1: 嗯，
0: 假如能和十年后的自己说几句话，
1: 嗯，
0: 他该对我说些什么，而不是我该对他说什么，这样可以了吧。
1: 你说你多拗口，还不如就和十年前对话了呢。
0: 真的是那么想回到小时候啊！好，我们来看看。好，马上进入到的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啊，朋友们，我们的参与互动话题，假如能够跟十年后的自己说上几句，那么你觉得你想对他说什么，或者你期待他对你说什么也可以。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来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的车型路面情况啊，比如说环线一圈车型高架啊，红都高架，就是九州高架，包括西环丰盛快速路、关键快速路高架呢，现在表现还是一致畅通啊，这个这也可以测测咱们这个晚高峰的一个这个水温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出行车流呢还没有普遍增长，所以呢在此刻来看依然可以享受畅通。因为现在来看啊，高温炙烤，这个户外的气温呢也确实是没有很明显的下降啊，这大家这个谈到出门哈，估计现在还是一皱眉头啊希望大家呢也是保持注意，到了半点该下班该出门还是得及时出门但是现在确实大家不太着急所以目前来看环线一圈包括红谷滩和兴城区在这个大牌主干道流量呢都还是在轻松的范围。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这个目前呢，九江的220国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256米，还有赣州的京九路由北往南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291米，还有上饶的上广公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70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也说到这个厚德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也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啊。这怀孕遇上梅雨季，心情难免烦躁，但是请您呢要放宽心，因为不良情绪啊它是会影响到宝宝健康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您了，这如果说您对胎儿的情况不放心啊，或者说产检的指标有异常，记得及时找医生来咨询，这专业的团队啊会给您最健康的建议啊，让您能够安心待产。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 一零五点四，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0: 脑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2: Hello， 我是七零。
1: 哎，今天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假如说能够跟十年后的自己对话，那么你会对他说什么，或者你期待他对你说什么，都是可以的。
2: 我期待他跟我说一下未来我能发财吧。
1: 啊，你这人真的是
2: 这就跟我想要和十年前的自己对话是一样的。
1: 来来来，你听听啊，如果说我跟他遇到了，那我就想对他说，
2: 嗯，
1: 你怎么做到的，一点都没老，天哪，居然和我一模一样。
2: 你想夸自己就直接夸、
1: 哎、
2: 不用这样好吗？
1: 不是不是，这不是一个美好的期待吗？是不是？然后如果是他碰到我，那他就应该这么说，天哪，原来我当年那么帅。
2: 哎呀，行了，我不想演。
1: 有人受不了，把耳机摘了。好，其实我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人走在外面啊，为什么你会看起来比较精神呢？
2: 哦、嗯，
1: 说实话，真正颜值特别能扛的不多啊，人家起不，人家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化妆的一些东西用的比较到位。
2: 嗯，
1: 哎，比方说有些女士朋友可能啊，人家这个口红哎用到一个恰到好处。上班族女生们，我跟你说啊，早起匆匆忙忙的，对吧？素颜出门没气色啊，化妆感觉来不及，这时候抹点口红。今天给大家说到的呢，你看这个 TF 汤姆福特口红啊，特别好，这是一个美妆圈的顶流啊。啊，我们来看这个价格啊。平时旗舰店的正装一支是要500块钱啊，今天咱们宠粉放大招，正装口红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支到手只要299块钱，算下来单支口红也就是100来块钱。如果想要的话呢，我看它颜色还挺多的哈，橘红色啊、还有这个斯嘉丽红，还有复古红棕。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就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好，这说这是口红对吧，可以帮你提提气色。除了口红以外呢，其实啊，咱们的这个粉膏也是不错的啊。我们都知道毛戈平双色粉膏啊，这其实呢也是对于一些朋友啊，想出门但是不想化妆啊，就来一个比较清澈又服帖的这个妆底，看着比较立体自然，是不是还挺好的。其实你抹下这个粉膏就不错了啊，它可以营造一种非常自然的伪素颜妆，就让别人说，哎，你这个气颜，你这个气色真不错啊，你看没化妆气色这么好。对不起，我只是一个伪素颜妆啊，这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个价格吧，这个价格平时在官网啊，16.5克的正装毛戈平双色粉膏呢，要卖到300多块钱，今天咱们直接是破价到底。4克的中样装只要49.9块。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如果说大家还想吃点小零嘴的，或者说这个肚子有些饿了的话，其实咱们也是有好物给你讲的。
2: 福士膏可以当零嘴吃吗？
1: 当然可以了。
2: 我不知道耶，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1: 那赶紧给自己安利一下，我跟你说。
2: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是对厨师产品特别的热衷。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啥。
2: 就大家好像第一步都是啊，你的湿气很重，去到看中医的时候啊、你湿气好重啊，怎么怎么样，
1: 蒸桑拿的时候，拔火罐的时候，人家都会跟你这么说两句、
2: 然后就导致大家现在好像很热衷于厨师的产品、但是厨师的产品是有讲究的、你不要觉得说啊，上面标了厨师的产品就可以帮你100%的除去湿气、也要买那种比较正宗的东西，对不对、如果没有那个足量的这些东西在里面的话，可能它就是打一个噱头，其实并没有帮我们真正有效做到除湿。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真宝岛无脂毛桃的福湿膏就可以，它是一个除湿气的好东西，专门解决我们身体的湿气的问题。像除了茯苓之外呢，还有桑葚啊、赤小豆啊、无脂毛桃啊、山药，这些都是常见的中药材，所以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给出了链接里面进行下单，因为139元呢就可以带走3大瓶，每一瓶都足足200克，用料是非常扎实的。自己留一瓶，家里放一瓶，另外一瓶呢送给你的好朋友也是不错的。139，你没有听错，就是3大瓶。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就是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啦。
1: 是的，好，继续回到咱们的一个探讨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聊的是，如果能够跟十年后的自己对话啊，那么你想对他说什么，或者你期待他对你说什么呢？来看到期待祥玉留言说，就想说一句，开心的过了十年。哇，你不觉得吗？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句话哎。对吧？就是什么事情能抵得上开开心心过了这十年来的重要呢？

0: 对不对、
1: 嗯、
0: 好，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这个不爱早起留言说，哎呀，那我肯定会对自己说，千万别在24年的时候冲动裸辞，要手里存好存款啊，然后呢爸爸妈妈这一定要定期带他们去做体检，还有少跟烂人内耗。
1: 哎，这不对呀、啊！
0: 为什么？
1: 10年后的自己
0: 啊、
1: 嗯，那这个10年后的自己应该经历了24年呀，为什么还要跟那个10年后的自己说24年的事情哦？两个人都经历了呀，今天是2026年呢。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他的意思就是说，10年后的自己告诉现在的他，就是他当时不该在24年的时候裸辞，导致后来过那么惨，他肯定这个意思喽。
1: 你的意思说，10年后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说这件事情啊？
0: 对啊。
1: 不是说现在自己应该10年后的事说别的事情吗？所以你今天这个问题出的就是有问题。
0: 那人家就是让未来对自己说怎么了？怎么了？不可以吗？
1: 随便随便随便。
0: 真的是。
1: 这个问题出的就是有问
0: 题。把这搭档给我换了啊！
1: 好吧，拜拜。
0: 哎，拜拜。哎，你还太乐了，我跟你说。啊，再来看到这个，路边吃烤肠啊，留言说，一定要多陪外婆吃吃饭啊，因为后来想吃她做的饭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这个
0: 倒是哈，相信的两句诗其实老是提醒我们，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确是这样啊。
1: 嗯、
0: 好，再来看到哦，其实这个呢，我当时啊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有句话，它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子女他的父母不是就年纪很大了吗？
1: 嗯，
0: 然后就是已经到了晚期了。当时他就是想去吃点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不肯，说吃这些东西他不健康，对身体有损害，他当时就拒绝了。哎呀，其实父母就很遗憾嘛，但没想到第二天就去世了。然后他当时回忆起来就是、
1: 嗯、
0: 哎呀，早知道是这样的话，那别说是吃一碗这个了，就是让他吃一天又怎么样呢？
1: 嗯，
0: 对吧，那时候开心一天是一天嘛，
1: 哪有那么多早知道呢，关键是、
0: 嗯、哎，所以有句话就说得很好啊，每个人啊都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去过每一天，因为谁也不知道，虽然后面那句话我们不爱听哈、
1: 嗯、
0: 就是意外和未来哪个来得更早，对不对？
1: 是啊，
0: 对，但是每天你开心一天你就赚到了一天，是这道理吧。
1: 嗯嗯。
0: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这个漂泊在小城留言说，他说千万别固执的非要到外地去闯荡，留在家乡发展挺好的，不用常年孤身在外租房子。
1: 就是未来的自己跟现在自己说话的话，就是我觉得
0: 嗯，
1: 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
1: 对，
0: 对对对，
1: 就经历过这些苦，才知道、
0: 嗯、
1: 哦，原来其实曾经有很多幸福在自己手上。
0: 哎、对对对，但你要这样想，如果说你在外面闯荡了10年，
1: 对，
0: 没有混好，你再回来，说不定就是你积累的人脉啊、
1: 嗯、
0: 经验呐、啊，或者说吃苦耐劳的精神呐、啊，
1: 嗯，
0: 然后你回来会更好的发展呢，也有可能。
1: 再一个就是你可能去了一些大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带回来了一些不一样的眼界，
0: 嗯、
1: 或者是一些见识、
0: 嗯、
1: 那么你在你自己家乡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打拼跟想法，也是可以的、啊、对不对？
0: 对，我记得前段时间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很正能量，很正确、
1: 嗯、
0: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只管努力，千万不要担心付出没有回报，所有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要么成功要么成长。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热血献爱心，好礼看干超，即日起至6月13号，在江西省血液中心各街头献血点成功献血的爱心人士，可获赠6月14号20点南昌对阵萍乡干超联赛球票一张，球票为实名制，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票务信息入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热血有你，干超有你，感谢每一位为生命接力的人。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通行。而现在来看的话，大家的这个出行大军啊还没正式出现啊，所以说晚间高峰啊，目前来看呢，不慌不忙的还是行车状态呢相当理想，而且呢，相较于啊这昨天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啊，那现在其实今天的晚间高峰啊，各个商圈片区大家的出行呢都还是回家为主，路面上没有太多个逗留啊。红谷滩片区一侧的话，现在这一时刻啊，这个各条主干道的其实基本还是平稳畅通的，因此来看没有太多的危险。皇家湖立交绿有车多啊，这个南昌大桥下桥呢稍微注意一下下桥的南小路同古大道交叉路口，其他的哪怕是豫章台古建筑，现在的九州高架啊，其实的行驶的车速呢也都还能够接受。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路面上有任何出现恶化的一个趋势或者是意外的交通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298米，赣州工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09米，上饶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是长达395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褪去一天的繁忙，
9: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10: 欢迎锁定 FM105.4
9: 下班新动力。
8: 我是雷鸣，
9: 我是思琪，
8: 路况抢先报，
9: 热梗追着聊，
8: 给你最新鲜的、
9: 最畅快的
8: 资讯快报，
9: 情绪出口，
8: 烦恼全甩掉，
9: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1: Hello, 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假如能够跟十年后的自己说几句话啊，那么你会对他说什么，或者你期待他对你说什么也可以。咋啦？
11: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容易内耗自己嘛。我就想，就是你如果碰到真的是来自未来的自己，十年后的自己哈。
4: 对，
11: 会不会也要问他？就是我那个时候还会内耗吗？
4: 那估计就是真不会了啊。其实人有的时候，我记得曾经看过一句话蛮有意思的。他说就是那些在单位里边啊，然后大家就是杠来杠去杠来杠去的这样，就所谓的勾心斗角，又或者说那些在生意场上的什么拼搏厮杀的那样一帮人，最后等到老了呀，哎呀，还不来一起跳广场舞啊，真的是有啥呀，想想也没啥。然后另一个人就回答，谁说的，那些佛系的人，人家一辈子都佛系，而那些以前是这样的人，我跟你说，人家到广场舞那儿，大家还在抢位置，抢占 C 位，比谁的动作难，比谁跳的歌曲嗨，人家照常要比。
11: 就是哪怕年轻是什么样的性格，你到十年之后恐怕还是这样的性格，是意思吗？
4: 那谁知道呢。但人家经常说啊，就是我们时刻时不时的就是要把这个心情给调整好。如果你自己能够调整的话啊，那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调整好，那么其实要找些办法来帮助自己的，
11: 比如说旅行。
4: 旅行的意义呢，其实就在于啊，就是你自己在一个地方待腻了，对吧，然后跑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看，一切都是新鲜感。好朋友们，那其实很多人都想去这个新疆走一趟。这一次咱们这条线路啊，它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非常不错啊。听我一句劝，夏天不去新疆真的是后悔一整年呐。所以这一次呢，你看穿过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啊，然后雪山、草原、森林是一键解锁，一天可以体验到四季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朋友们。而且呢全程啊，这站点和站点之间2+1豪华头等啊，这个陆地头等舱大巴，我跟你说，躺平式旅游超级舒服的啊。有两个团期，6月11号和6月20号。想去的话呢，记得这个热线电话啊，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
11: 如果你想更加的悠闲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云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那倒是。
11: 因为我们这次推出的云南游呢，就是专属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顿五晚的6天轻奢纯玩之旅，所以想要感受这种慢悠悠节奏的小伙伴呢，真的云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是每人3580元，两人同行呢每人另减100块，就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它全程是没有任何购物，零自费，没有其他隐形消费的，它是一个精致小团。所以既然已经是精致小团了，那你就放心，不会赶路也不会拥挤。有4天早上呢是9点钟出发的，你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有一个非常轻松的度假状态。住宿呢全程4钻高端酒店，同时呢还有一晚会升级大理的海景酒店房，就是推开窗就直面洱海嘛，你会觉得哇哦，呼吸一下这个空气都变得不太一样。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可以找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最直接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云南，也可以进去锁定更多的优惠。
4: 是的，来朋友们跟你们分享两句好歌，套马杆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下
11: 次有关草原的歌，你可以再吸纳一些新的歌曲。
4: 真是的，下半句你也不接，我就知道你不会唱。
11: 或者是说腾格尔老师的天堂你也可以唱一唱。
4: 好，留着明天啊。好，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到这个草原上去走一趟的话啊，我们不仅是可以看到草原，而且还有很多好玩的在等着大家。比方说这里有一个超值赠送啊，送给您的有蓝色鲤鱼哈达，还有民族火把篝火晚会，还有这个响沙湾娱乐套票啊，还有这个策马草原，还有蒙古专属牧场草原 迎宾酒、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扎马宴等等等等。而且这一次呢，还有一天晚上啊，住的是特色蒙古草原包啊。这一次呢，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啊，每人是3380块钱，咱们可以玩5天啊。内蒙古，这是一个纯玩双飞5日游。如果你想去的话，如果你心动的话，记住我们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11: 但是如果说哈，你真的是时间上没有特别的合适的话，
4: 哎，
11: 可能这三条路线你这一次赶不上，以后可能会有个合适的时间，
4: 没错，
11: 那我们就让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状态，
4: 那倒是。
11: 所以你有一个很好的床品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夏天的南昌。比如说现在我们用凉席
4: 的话，睡得舒服比啥都舒服。
11: 你用凉席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现在很少用麻将席了吧？
4: 哥，
11: 对啊，
4: 关键是有的人你知道吗？睡完身上还有几个麻将印儿。
11: 不，关键是你清洗起来也非常的费劲，啊，收纳它也很重，是不是？
4: 对对对。
1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基本上都会买那种可以机洗的，帮我们省去了很多的时间。
4: 是，
11: 如果说你还没有挑选好凉席的话呢，没有关系啊，我们现在就有凉席的3件套为大家来推荐一下。那我们这个凉席呢，首先它是那种华夫格凉席，面料也是采用了 3D 的按摩的华夫格，触感非常的清凉柔软，面料是吸汗透气的，防皱耐磨，并且可以机洗，帮我们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包括在你收纳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好收纳的，让你即刻清凉，然后就在睡眠的时候呢，保证有一种想要在床上游泳的感觉。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这个购买，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呢，点击一下潮牌江西也是可以的，我们有不同的规格，凉席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呢，点击一下潮牌江西也是可以的，我们有不同的规格，凉席一个加上枕套两个，这个3件套呢就是2种规格，1米5×2米的福利价是179，然后1米8×2米的福利价是189，颜色也是多种多样的。最快捷的购买方式呢，就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凉席，也可以进行直接的下单。
4: 是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型情况。现在来看的话，红谷丹的核心枢纽像是会展路、申报路、金融大街这些，环线一圈高架这包括皇家湖立交、长乐互通，以及像东一环红都高架贴近到解放路互通立交这些点位啊，已经开始有了晚高峰的出行表现，下班时间正式到来啊。那此刻来看的话，上海北路啊，包括像咱们的这个京东大道啊，一些学校周边路段，像锦江路啊，现在呢肯定是开始有了陆续的来往出行车流，说不上车流通行夸张，但是往返的行车需求摆在这里啊，这各个路口呢会有一些车的排队，费用车呢也比较多，会有车流集中的情况，大家要此刻要多注意观察，小心耐心。那么包括现在啊，沙井路啊，以及像一些学校周边的出行点位，包括红谷丹核心区风鹤大道靠近的世贸路和医院路交叉路口，地铁大厦、万象天地啊，这附近的一个下班出行车流啊，这个逐步涌出地下停车场，现在开始承包附近的主干通道，所以这附近的来往出行车流会有迅猛的一个提升。如果大家还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的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目前来给大家继续分享到路面上的其他的路况啊。那首先呢是九江徐阳西路由西往东方向用途距离长达298米，还有赣州工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途距离长达309米，上饶的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用途距离长达395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5: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
8: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Hello， 我是七零。
2: 哎，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说假如能够和10年后的自己说几句话，那你会对他说什么？或者说你期待他对你说什么呢？
9: 你都听了大家的了，我想听一下你的发言。
2: 我刚才没发言吗？
9: 你发了吗？
2: 我发了呀。
9: 发了什么言了？
2: 我想想啊，我当时是不是 那个是不是跟你说那个我对十年后的自己说说
9: 说啥了？再编再编再编
2: 说说天哪，十年后的你怎么一点都没变，跟当年一模一样、
9: 啊、那就是我记性变差了。
2: 真的是，我跟你说这个记忆力真的是，这个到了年龄我跟你说你不服不行，其实它是要锻炼的，你知道吗？
9: 你千万不要跟我说那句话啊
2: 啊，
9: 到了什么年纪干什么事都很心酸，这件事情这句话我真的现在是非常讨厌。
2: 我跟你说这个话我绝对不对于你说、嗯、就是你想加强记忆力，说实话你还有点超年龄，你知道吧？搭档又被我请走了。我跟你说朋友们哈，真的，那其实如果说大家以前呢那个在一些节目当中啊看到过最强大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哈，就很多这个天才少年、
9: 嗯、
2: 他们的这个惊人的记忆力和运算能力，对不对？
9: 很强。
2: 你会觉得天哪，这怎么做到？这不可能吧？
9: 你觉得太
2: 是不是电视里这么设计的？我跟你说人家其实真的是有这个本事的。
9: 嗯，
2: 但是啊其实呢这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训练可以做到的啊，他们是有一种就是外人不知道的一种记忆力的方法。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麒麟他已经过了年龄呢？虽然说他还蛮年轻，但是我们推荐大家的一个最好年龄是8到18岁啊，这样看起来麒麟的确
9: 是
2: 年龄过了。
9: 就
2: 是
9: 未成年嘛。
2: 对对对，因为这个时候呢记忆力是最好给你来进行打磨，来教你方法，给你得到训练的。
9: 嗯，
2: 那

0: 地的东西、
1: 哎、
0: 绝对就不在话下。
1: 没错，那个时候经常说一个词死记硬背，其实不是死记硬背、
0: 嗯、
1: 它是有方法的、
0: 嗯、
1: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0: 对，所以我们只能靠死记硬背。
1: 对，所以还背得不咋地啊。朋友们，如果说呢就是您想为孩子呢在这方面去努努力的话，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四个字最强大脑啊，那么进群呢添加李老师的微信，交9.9元，九块九啊，就可以享受到本周五或者周六的一次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啊，详询李老师。朋友们，我真的觉得啊，如果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就不要错过了，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9.9啊，你买不到一杯奶茶，咖啡也买不到吧？
0: 上完这个课之后，和10年后的自己对个话。
1: 哎，你就说，你看10年后，你看我当年幸亏花了那笔钱，然后你看我现在记忆力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我
0: 无论考什么试，就是尤其是文字的
1: 这种记忆，真的是好很多，我比那个
0: 好很多。
1: 晚高峰主持人雷鸣麒麟比他们记性好多了，你看
0: 强百倍，
1: 他们都忘了自己刚才都说过啥了。我刚才有说过要给大家放首什么歌吗？
0: 没有啊。
1: 哎呀，这个不重要，反正歌好听比啥都强。

我却没听过，他们叫我看的，我却也没看过。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情况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晚高峰依然主打自律啊，这个来到六点的路况车流呢也不做过多的一个扩张啊，这个大体的出行车流过江桥面沿江通道呢保持克制，保持平稳啊。现今天的晚间高峰啊，这个最近的晚高峰啊，这个进入六月之后啊，确实是有很显著明显的一个这个进步表现啊。看起来啊，那天气炎热之后啊，确实路况呢也稍微的啊，这个偃旗息鼓啊，晚高峰不敢太嚣张，大部分出行车流呢前一个小时呢也都轻松愉快的回家了啊。当然现在在西环峰山快速路前湖胡同、长乐胡同周边，然后稍有车多，主要是北往南返的回啊这个新建啊，还有包括往这个望城啊、九龙湖方向啊回家的出行车流稍显偏多。另外呢红藤高架下桥到九州高架到迎宾大道河坊西路的上空这一段桥面呢还是略显紧张，并道的车流很多，但是明晃晃的一条白实线，这个实线还是会抓拍的，所以大家呢不要轻易的逾越啊，在这边的话到合适的空间这个区间啊这个进行排队啊，大家呢千万要注意不要随意的压线加塞。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干道的话青山湖隧道的出口、京东大道的这个江科门口啊，这些的话是有现在的一个附近的出行任务哈，比如放学啊，还有一些集中的这个车流这个聚拢啊，所以说通行的话稍有麻烦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298米，赣州工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09米，上饶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39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9: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九江萍乡两市和宜春南昌锦德镇上饶寺市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雷雨来时局部地区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明天九江锦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新余鹰潭八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中雨，26到31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锦德镇中雨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很多人呢都爱吃香香脆脆的芹菜啊，它里面呢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促消化的好帮手啊。那有很多人呢在夏季想要刮油减肥的朋友啊，也特别爱吃芹菜。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芹菜能够很好的去帮助我们对付因湿气而导致的浮肿虚胖，它也是祛湿的佳品。很多人都喜欢用芹菜来炒肉吃，要是嫌油腻的话，可以选择清炒芹菜或者凉拌，也可以榨汁当饮料。
1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1: 切换生活的频道，
1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0: 我是雷鸣，
11: 我是思琪，
10: 路况抢先报，
11: 热梗追着聊，
10: 给你最新鲜的、
11: 最畅快的
10: 资讯快报，
11: 情绪出口，
1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7: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3: 嗨，我是七零。
7: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假如能够跟十年后的自己说上几句话，那么你会对他说什么，或者你希望他对你来说什么呢？
13: 嗯哼。
7: 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呢也是五花八门啊。
13: 怎样？
7: 比方说有一个朋友说啊，没有，人家说的不是咱们这个留言啊，这是有一条说路况的啊，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南昌炒粉说在沿江快速路赣江桥往启凤路中间车道是发生了严重追尾啊，现在呢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那提醒大家呢能够绕过的朋友就绕过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是他这个说发生严重的这个追尾啊，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13: 对，
7: 那平时大家总是觉得这个车辆之间相互的剐蹭啊，咱们走保险理赔只是比较费时间，其实我们忘了在马路上呢，其实交通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这是为了人身安全啊。
13: 嗯，
7: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半糖选手留言说呢，如果遇到的话呢，就去大胆的表白，大胆去表白那个少年，遗憾十年了，至今还惦记。哦，是你当年没有去向人家表白是吧？所以觉得很遗憾。也是，如果当年努力一把，也许人生又不一样了啊。
13: 对啊，
7: 嗯，
13: 所以和未来的十年后的自己聊天，可能有一些妈妈可能会想说，我想知道就是未来自己的小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
7: 怎么样，对对
13: 对
7: 对
13: 对
7: 对, 对, 对，
13: 因为你很想知道就是小宝贝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7: 嗯，
13: 因为你想知道他是不是健康快乐啊，
7: 嗯。
13: 学习啊，
7: 你说
13: 听不听话呀？
7: 你说会有这样的留言吗？
13: 谁啊？
7: 比方说一个人啊，就是一个女子，然后对十年前的自己说，
13: 嗯，
7: 就遇到了，她说，哎，那个你想对我说什么？我想对你说，当你们在讨论说将来要不要生孩子的时候，然后你现在跟她说不要，果断不要，我已经受够了。 但是后来没有，哎，我发现我遇到的所有的朋友哈，基本上他们都是说只有生孩子这件事是永远不会后悔的。
13: 嗯嗯，其实都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也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吧，我觉得。
7: 但是有些选择我跟你说你没有选真有可能会后悔。
13: 嗯，
7: 就像我们说很多人觉得学习成绩如果说不够好的话，或者说很多知识点记不牢的话，
13: 嗯，
7: 你会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不够认真，花的时间不够长，
13: 嗯，
7: 或者说你死记硬背没有效果。
13: 其实就是方法的问题。
7: 对，其实任何事情呢它是有方法可循的，朋友们，就包括如何去锻炼你的记忆力，如何让你背东西啊可以做到一个事半功倍哈。
13: 对，
7: 这其实记忆呢它是可以被训练的，就好像有肌肉一样，它是越训练越强大的。朋友们，其实当这个最强大脑走下神坛的时候，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你就会发现其实哪有多少天才，那都是训练出来的。
13: 对，
7: 提高记忆力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啊，如果说您家有8到18岁的孩子呢，就可以给他们来报名来参加一下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团队推出的最强大脑特技训练营。
13: 嗯
7: 啊，在这里面呢2分钟背一首诗一首古诗词啊，5分钟记一篇文言文，还有满屏的啊，天花乱坠的是天文数字啊，等等等等，你看起来你记不住，结果孩子一样可以做到。现在就赶紧报名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4个字“最强大脑”就可以了，然后进群添加李老师的微信啊，去缴纳9.9元就可以享受到一次本周五或者周六的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激发大脑的无限潜能吧。
13: 因为如果说能够速记很多东西的话，其实会帮我们提高更多做事的那个效率。
7: 对对 对, 对，
13: 因为你可以把剩下来的时间做其他的，比如说你的数学呀，
7: 嗯，
13: 或者怎样，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攻克其他的难题，
7: 嗯，
13: 对不对？
7: 没错。嗯，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就是说很多事情呢，啊，就从小努力啊，
13: 嗯，
7: 往往就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啊，这绝对有道理的，从记忆力就开始做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注意路况啊，这会儿太阳落山啊，这个当然这个整体的户外的能见度呢都还非常不错啊，那今天的气温也很高啊，现在在高温炙烤下啊，路面的车行车流啊这一直也起不来啊，当然呢现在啊其实呢部分的方向阳光还比较刺眼啊，所以希望大家依然要注意小心通行。但是目前的西环啊，这个丰润快速路、延江快速路的江边啊，红谷隧道的一个出口处，还有包括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古建筑，现在这几个点位附近路段还是这个车流比较饱满的，依然还是核心点位呢，是咱们晚高峰的当家扛把子。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啊，这个出行路况增长有限啊，红谷滩呢其实都不太具备威胁，核心的写字楼下、摩天大楼 CBD 这附近大路口路况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出行威胁。现在呢其实看到城区当中生活气息已经开始逐步浓起来了啊，这个大家呢晚间出来散步，这广场舞呢都已经开始这集中了，所以说赶路的通勤的司机车辆呢其实现在反倒是没有太多的一个行车压力啊，路面现在路况呢是保持一个比较平稳顺畅的一个有序通行。如果大家能发觉到啊路面上有其他更多的一个威胁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那有更多更及时的信息呢，也欢迎大家来随时的发过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啊。那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假如能够和十年后的自己说几句话的话，那么你会说什么？又或者说啊，十年后的自己会对你说什么？好，路面上通行情况继续来看到一些路况啊。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298米，赣州工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09米，上饶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9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

0: 欲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哎，今天探讨的话题，假如能够跟十年后的自己说上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1: 嗯，
0: 那我一定会说，哎，当年那么美的地方，你为什么就没去呢？真的
1: 是
0: 应该去一下，
1: 趁着它比较那个
0: 便宜的时候，
1: 景观还这么漂亮的时候，就珍惜去。因为你知道有一些风光和景色，
0: 对，
1: 包括有一些什么文物建筑，它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限之后，它会为了保护它就不会对外开放，就逐渐会缩小它的开放时间。
0: 是，那其实接下来想去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有人给我一些建议，说哎呀，你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能不能换首歌。可以。
1: 啥呀？
0: 这首歌你听过吗？我唱一句给你听一下。洁白的染坊，
1: 这不是很小时候跟你说的事儿吗？我还以为你想上腾格尔天堂呢。
0: 那首歌不会。我出生在牧人家里。想去哪儿？猜到了没？
1: 哎呀，内蒙啊。
0: 可以看啊，这个还不错。
1: 哎，
0: 难得有份默契啊。
1: 你应该去演戏。
0: 我。
1: 你好爱演。
0: 这爱演吗？
1: 你应该去参加那个综艺节目，什么演员的诞生。
0: 不是。
1: 你不用去参加歌手，就去参加演员的诞生。
0: 不是，我只能演歌手的诞生。
1: 短剧刷多了。
0: 不是，你去演歌手，人家说你演的不是，你去演歌手，人家说你演的不行。你去唱歌，人家说你演的不好。来来来，但是蒙古是真的好啊！去趟内蒙古的话，我跟你说，我们先来说一下美食，好不好啊？这个美食呢，不知道大家想吃些啥，但是我这两个是吸引了我的啊，一个是乌察美食手把肉，一个是宫廷盛宴扎马宴。啊，爱喝酒的朋友，你看这还有草原迎宾酒，最重要是可以在那里去策马奔腾哈、啊。然后呢，咱们这是一个而且呢，它还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种线路可选择。朋友们啊，想去的话不要错过这波福利了，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两人同行还可立减100元。这一次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啊，绝对是一个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朋友们不要错过了，记住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三个字内蒙古就可以了。
1: 如果想要去路线更加长一点，就是位置更远一些的话呢，其实也有推荐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这个路线。
0: 哎，
1: 就是一定要珍惜抓紧当下，因为如果说你这个季节不去这个最美的这个独库北段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明年了。
0: 那倒是，
1: 因为现在呢是它最美的一个季节，雪山草原森林和一键解锁，一天可以感受四个不同的季节，包括其他的一些知名的景点啊，赛里木湖啊，还有什么帆船加环湖旅拍呀，在这个八日游里面都是直接赠送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感受这个蓝宝石般的湖面，然后浪漫到尖叫的人呢，千万不要错过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这个路线。它是在6月11号和20号都有两个不同的团期，往返机票、门票、导游包括保险都是一价全含的，让你玩的轻松又自在。在整个行程当中呢，就是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
0: 对，
1: 都享受到的是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
0: 是
1: 可以躺平式的、超舒适的进行旅行。不然的话，你在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
0: 很累，
1: 如果休息不好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累，你没有任何的精气神，你拍照也不能出片儿，
0: 那确实
1: 一生要出片儿的人，
0: 哎，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休息。那这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呢，也是你值得拥有的。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就直接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每人6699元。但是最快的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也是可以的。
0: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好地方啊，也不是咱们推荐大家去，我跟你说，格格阿哥都是这么推荐你的。看过《还珠格格》的人都知道，你看人家格格阿哥都不想做了，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去哪儿？去云南。对不对？人家心中想的那个理想地啊，那个美丽的地方真的要去，何况现在咱们只要有钱有时间就可以去。人生最好的旅行是在陌生的地方重拾久违的感动，而奔向有风有景的远方，这一站就叫云南。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有些什么好玩的啊。这玉龙雪山大索道，再加雪山三宝全赠送， 石林蓝月谷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演出全部给您送上了。当然了，还有很多的网红景点一次性全覆盖啊，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免费送等等等等。如果想去的话，朋友们啊，这个价格记住了，每人只需要35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性价比超高。想去的话呢，这个咨询电话15070824928 1507082492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云南就可以了。啊，不知不觉呢给大家说了这么多美丽的地方啊，其实想去的话真的是要抓紧了。
1: 是。
0: 嗯。那么如果说大家现在你看你看我们关注到了要去玩的地方，那有的朋友说如果说我现在不去玩啊，我就是现在就躺在家里，我就舒舒服躺在家里，有假期我休息不好吗？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啊。
0: 但是你真的做到了你躺得舒服吗？
1: 你首先如果选东西选得不好的话，你躺着也不舒服。
0: 哎、那是。
1: 比如说你的床品没有很凉爽的话、
0: 嗯、
1: 躺在那儿也很刺挠，浑身瘙痒。
0: 没错啊。
1: 所以你有一个很好的床品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夏天用到的凉席、
0: 嗯、
1: 因为凉席其实大家总觉得说哎呀没有关系啊，那又不是床单和被罩，不需要经常去清洗、
0: 哎、
1: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凉席如果你不经常去清理的话，它上面也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一个不太好清洗打理的凉席的话，那真的你洗起来收起来也是非常费劲的。
0: 没错。
1: 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到这个凉席以及三件套呢，都是值得去参考和拥有的。光泽好，更加丝滑，即刻让你拥有清凉的睡眠。主要这个凉席呢，它的凉感比普通的席子更加的优秀，会让你体验就是在夏日的时候在床上有种游泳般的感觉。它是一款华夫格的凉席，采用的是 3D 的按摩华夫格，所以它的触感是非常的凉爽，而且又是透气的、
0: 嗯、
1: 很吸汗。
0: 是的。
1: 防皱耐磨，并且可以机洗，就帮我们省去了很多打理的时间。它呢是 PE 的凉感丝织制造，然后经过高温的处理嘛，所以不含其他的一些有害物质，摸起来的触感也是滑滑的，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种在床上游泳的感觉。所以想购买的小伙伴呢，最快捷的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凉席以及三件套呢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但是我们这个凉席哈是有两个规格的，有1米5×2米的，还有1米8×2米的，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1米5×2米呢就是179的福利价，1米8×2米的话呢就是福利价189。
0: 嗯，是的。好，朋友们呢，为什么说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哈，你看现在才是六月出头，家长刚刚给孩子过完这六一儿童节，马上就开始思考这暑假怎么安排了。哎呀，你说这家长容易吗？那如果说这个暑假怎么去安排比较有意义呢？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会选择啊，能不能就是让孩子去感受一下，就是又好玩的那种轻松学习的氛围，同时还能够真正的爱上学习呢？哎，那么我跟你们说哈，这个年龄它是有要求的，8到18岁的孩子啊，那可以来参加一下这个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团队啊推出的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孙涛老师团队里边呢，手把手教课，7天封闭军事化训练，让孩子学会用一生的高效学习方法。比方说2分钟啊背一篇古诗词，5分钟记一篇文言文。如果说你从来没有接触和了解过这个课程的话，那么5月17号和5月18号我们特别安排最强大脑特技这个速记特训营啊，它有一个线下公开课，建议您可以带孩子一同前来感受一下这场头脑风暴。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发送最强大脑4个字，进群添加李老师的微信，缴纳9.9元就可以享受到一次本周五或者周六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让我们一起激发这个孩子大脑当中的无限潜能吧。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情况啊。目前就城区路面出行状况来看啊，这个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主要也就在沿江快速路啊这边去朝阳啊，这个还保留了一定的晚间高峰出行规模，甚至红谷隧道里面到沿江快速路这边的出口呢还有车多啊，所以今天的晚间高峰其实整体威胁不大啊，但是呢关键路段的这个堵点呢一个也没落下啊。现在那九州高架那东西向这继续啊这个较劲啊，这个西环城镇互通啊新转新建的匝道呢也是这个继续保持啊这个相当程度的出行车流，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来看的话，大家今天的晚间高峰啊其实就长距离的快速路稍微啊的留足一些耐心啊，在城区当中啊其实更加没什么挑战。大家下落到这个这个社区路面啊，这个普通地面主干道啊，这就通行已经是这个四平八稳了啊，这整个红谷滩也就凤凰大道可能现在

0: 贴近到这个世贸路啊这边的几个大路口呢，还有一些来往出行车流，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甚至包括风河大道，包括庐山南大道啊，包括铜锣湾，包括现在赣江大道江边啊，各个路口呢几乎都不再需要怎么排队，信号灯已经通过了啊。如果大家发掘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当然，路面上呢遇到了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及时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啊，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进行及时的分享。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6: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7: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8: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9: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10: no,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11: 欢迎锁定 FM105.4
10: 下班新动力。
9: 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9: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9: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9: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11: 烦恼全甩掉，
10: 快乐现在到，
11: 下班新动力，
10: 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2: 嗨，我是七零。
1: 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当然今天咱们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如果能够跟10年后的自己来对话，那么你会对他说什么，或者你希望他对你说什么呢？
12: 嗯哼。
1: 好，来看到，哇哦，这胡家三明治又开始发美食了。来来来，看看他都吃的是啥。
12: 怪不得叫三明治呢。
1: 名字里面都有个吃的是吗？哇，这是家里的一个晚餐吗？哎，不对，
12: 每天怎么都有小龙虾呢？我怎么记得昨天好像也看到小龙虾了呢？
1: 这个摆设像是你去哪里吃席的那种感觉。
12: 对，就是那种、
1: 啊、有个什么聚会啊，然后人家请了几桌那种感觉。
12: 对对对对，就像是那种乡村或者是哪个小村子里面那种家宴。
1: 嗯、没错没错没错，确实是啊、哎呀，口水都流出来。这个都不重要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还邀请我们呢，他说快和年轻漂亮的麒麟姐姐来吃晚饭呢，这直接没把我当回事儿呗，这是。
12: 我是直接穿到屏幕里也是可以的。
1: 真是的，也不邀请一下雷鸣弟弟过来，真的是。
12: 这个雷鸣弟弟是
1: 我也不认识。好，再来看到啊，哥就是留言说，哎呀，小时候盼着长大啊，成家立业之后才发现原来童年是那么的无忧无虑和快乐。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压力山大呀，这回首往事啊， 时光穿梭，真想回到从前。其实你知道吗，他能够这么说，哎，代表他的童年很快乐。
12: 嗯，
1: 就是我这样跟你说哈，朋友，那个我有一个好朋友，现在我们都人到中年，人家比我啊那叫混得好得多。
12: 嗯
1: 啊，就是他处处都比我优秀的多。
12: 嗯，
1: 就是我跟他一直关系很好，我也想不明白一件事儿。
12: 嗯，
1: 就是他为什么能处处都比我好那么多呢？
12: 而且你跟他这么好，你也没有吸取到他身上的这些优点。
1: 没有，因为当时我们俩就认识的时候呢，大家就各方面水平差不多嘛。
12: 嗯，
1: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就过去了十多年，人家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各方面的，我就感觉这么多十多年吧，我就一直在原地踏步，踏了这么十多年。
12: 嗯，
1: 后来我一直在想，这个我区别在哪儿呢？我想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在童年上，因为有一天我跟他在一起聊天，后来我说，哎呀，有时候觉得日子就是挺累的哈，然后压力又很大，我特别想回到小时候，那时候小时候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的过多好啊。
12: 嗯，
1: 后来你知道他说了句什么吗？他说你怀念小时候。天哪，那我们的童年真是不一样。他说我小时候我觉得连饭都吃不饱，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先吃饱饭，然后我还得有肉吃。
12: 嗯哼，
1: 然后就是他紧接着跟我讲了好多，我突然一下震惊了，就他讲的这种小时候生活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12: 你的意思是说他早当家比你要就是了解这个生活来之不易的更早一些？
1: 对，我就突然一下明白了，就是因为童年生活的不一样，所以他从小就更励志更奋斗。
12: 嗯，
1: 所以呢是生活当中他也比我更加去努力。
12: 嗯，
1: 然后所以就现在他处处都比我好嘛。
12: 嗯，
1: 我就突然一下发现了，就是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呢，和这个有关。
12: 嗯，
1: 所以这个我也是想跟刚才这个哥就是说，你会去怀念童年，表面上看你是觉得现在不太开心，怀念小时候，但其实证明你小时候还挺不错。
12: 对，
1: 对不对？有时候就是这样。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哎，这都说了啥呀？
12: 哦，
1: 再来接着看，
12: 就是要高考了吗？
1: 哎，那是啊。那如果说这个关于高考的朋友哈，其实很多朋友你就是到了现在，你再回过头对当年学习的自己，如果有两句话你想说一说，那也是还不错的啊。好，我们来继续看到这个奶茶。啊，不对，奶茶留言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哦，这个朋友，
12: 他说什么？
1: 秃头打工人，你取个名字这么实在是？秃头打工人留言说：少熬夜，少拼那些无用的班。
12: 嗯，
1: 身体比高薪水更重要。胃病真的是馋一辈子呀。
12: 嗯，所以就是说，未来的十年之后的他，就是因为一直努力工作，太努力了，导致自己的身体垮掉了。
1: 没错，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年轻的时候拼了命的赚钱，
12: 嗯，
1: 等到年纪大了，就是拼了命的拿钱来养病，
12: 保养自己。
1: 真的，你这样其实比下你是得不偿失的。
12: 嗯，
1: 所以就是说，咱们要拼搏，要努力，但是要量力而行，在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前提下，对不对？
12: 对。
1: 好，再来看到追风客留言说。如果说未来的自己和现在碰到了，就得说攒钱早点买房，不要轻信朋友借钱，大半辈子积蓄打水漂。
12: 不是，未来十年之后的房子，价格真的是不好说是高还是低，因为之前很多人呢，就是价格房价是高位，
1: 对，
12: 然后后来就是没有那么高位了，
1: 嗯，
12: 然后一点点点点点下来或者怎样。那你说未来十年之后那个房价也真的不好说耶。
1: 我感觉他这个留言像是对十年前的自己说的。
12: 对啊，
1: 对吧？对十年前自己说其实还行。
12: 嗯，
1: 但其实很多人讨论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哎呀，当然现在说不妥，咱们早两年来说，很多人说早知道房价是涨成这样的话，当年我就应该买房了，怎么说一堆，很多人就是啊，我也是是。这时候有个人弱弱的问一句，十年前你们买得起房子吗？好像也是哈。你如果有钱没买房，那你是这种失误损失后悔。你如果当年买不起，不说了个没说一样吗？
12: 但是现在很多人基本上就是刚需就可以了，
1: 没错，
12: 就是有自己的那一套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不好说，真的不好说。
1: 对，现在实话实说，房子涨或跌我们不知道，
12: 对，
1: 但我们只能说，你如果没房子住，那你是不管贵或便宜都得去买的。但如果你有房子住，你想说我去花钱来炒房，那真没这个必要。
12: 对，没有这个必要，这都是不好说的一件事情。
1: 是是是是是啊，不然的话，真的就一不小心，大半辈子的积蓄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啊。好，再来看到这个阿元啊，阿元留言说，好好照顾小时候的猫咪，他陪我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早早离开。哦，就十年后的他长大了，但这个猫咪就那个了。
12: 猫咪肯定一般的寿命就是

0: 很短嘛，小动物的寿命都比较短一些。
1: 你记得我曾经有一次跟你聊过那个，就是我和我们家那宠物狗的故事吗？
0: 你说你的妈妈把它送走了。
1: 对，就是当年就是为了这件事，我恨了我妈整整一个月。
0: 嗯，
1: 因为小朋友只能恨这么久了，也恨不了太长了。但是现在其实我就感谢她，因为现在
0: 一个月零一天也行啊。
1: 我就那点出息，因为现在我就会觉得那狗狗还在，它只是在哪个我看不到的角落。如果在身边我看着它没有的话，那可能
0: 更加的伤心。
1: 对，那可能那个童年阴影可能就真的来了啊。所以这样想，它其实，哎，我是不是挺能自我安慰的啊？这么想起来，我们来接着。
0: 也不能说是童年阴影吧，只不过你可能会给你某种触动，可能未来你不会再养小动物了。
1: 嗯、啊，那我未来是的确没养哎，因为我怕还被我妈送走。
0: 因为不是说送不送走，主要是有一些我问过那些养过宠物的朋友、
1: 嗯、
0: 但凡是他们送走了自己养的这个宠物，就不会再养第二个了。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觉得很难过。
1: 对，因为看的就会更加的难受哈。 是这样的。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哎，我突然发现我们群里有一个大户人家，你发现了没？
1: 嗯。
2: 就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哇，那一大桌子啊，不是那一大桌的好吃的，怎么怎么地，我们在猜是一个什么样的聚会。后来人家说啊，这不就是个日常晚餐吗？
1: 日常。
2: 我
1: 这么多盘子，还有一个盆儿。
2: 我现在相信你请我们去吃饭不是客气了，来。把地址链接发过来，我待会儿赶过去还来得及吧。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假如能和十年后的自己说上几句话，你会说什么？或者说他会对你说什么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路边馄饨留言说，学业别摆烂，当初偷懒荒废，现在择业处处受限。哦，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1: 感觉就是少壮不努力啊。
2: 嗯，我其实在网上经常会看到一类这样的短视频啊，它是这样的，在一个屏幕里边，两个人两条人生轨迹同步演。
1: 嗯，
2: 就是一开始两个人都在那读书嘛，后来一个人他就过早的结束了学业嘛，另一个人依然在埋头苦读嘛，然后那个人就哇，我终于不用再读书了，我轻松了，紧接着他去做活做工啊，各种工作啊，就全部就是一个比一个苦，一个比一个苦，就这样。
1: 然后
2: 那个
1: 发现还是学习的时候是最轻松和快乐的。
2: 对，然后另外那个人就是吃了读书的苦，
1: 嗯，
2: 越读越好，后来他的工作就一个比一个高级，一个比一个轻松。
1: 嗯，
2: 人生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没有谁的一辈子是不用吃苦的，只是说这个吃苦它发生在哪个年龄段。有的人小时候，
1: 先有后。
2: 对对对，有的人小时候吃了啊，有的人长大吃了，有的人老年吃了。那句话有句话，虽然我不知道从哪流传过来，但我经常听老一辈的人说，他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哎，这句话其实我觉得有点意思啊，就是跟你说人生就是你不断去努力，不断去奋斗嘛，就是当你现在不好的时候，说不定未来会更好呢。
1: 对，
2: 对， 对。
1: 再有一个，其实
2: 嗯，
1: 和读书和现在一些工作啊或者是打工人的这个生活状态比起来的话，其实读书应该算是最相对来说
2: 最宽广的一条路了。
1: 对对对，没有那么多压力的，你只要去付出，
2: 哎，
1: 就不会是像说你现在要考虑更多的事情。
2: 对，
1: 就哪怕你付出了可能也没有结果，但你学习的话，
2: 嗯，
1: 可能你付出了他就会给你一点点的回报，对不对？
2: 是。在这儿呢，其实就是还有一句话啊，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这难道说只有读书才行吗？啊，不读书怎么样呢？不读书就一定没出息吗？哎，其实倒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2: 其实
1: 但它是一个捷径，但是事实。
2: 其实我会发现，就是大家在以前读书年龄段，可能想着读书，说实话，你也不知道读书将来为了什么，你可能就想着我为了考得一个高分， 对吧？甚至家长跟你讲的就是你现在会读书，将来就能找个好工作，对不对？
1: 嗯，
2: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理论的这种感觉。
1: 嗯，
2: 但现在我才发现啊，其实读书它是为了就是让你对这个世界有全新的认知。
1: 对，
2: 它会帮助你就是在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呢，就是有更高的一个层次。它也是为了让你能够做到不上当不受骗。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大部分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他文化方面相对来讲他是缺失的更多的。
1: 对，这不是绝对的哈，因为当时我永远都想到那个大学教授那件事情。
2: 我知道我，所以我们只是说相对来讲嘛。
1: 对
2: 对不对，就是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为什么没文化的人

0: 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哎，关于这个美景，你就出了两句诗歌出来了，是不是一下你感觉跟他们就不一样
1: 哎，你说到这个诗歌，我突然想起来，
0: 了？
1: 我之前我儿子我忘了是几年级的时候，
0: 怎
1: 好
0: 么
1: 像
0: 的？
1: 是要求有个这样一个作业吧，反正就是形容美景的，用那个四字成语来形容，什么什么姹紫嫣红啊，乱七糟的。然后当时我就有点，我说诧异，
0: 有点敬佩他，对不对？
1: 不是敬佩他，我是说你怎么能用这么多的四字成语来堆砌到这个文章里呢？然后他说这是一个要求哦，原来就是。
0: 那他
1: 他
0: 是
1: 们可
0: 会
1: 能
0: 用，
1: 对，
0: 未必用到位了。
1: 可能是需要用这种不同的四字成语来，就是把这个文章更加丰富一下内容。只是人家有这样的要求，
0: 是是，
1: 我
0: 那
1: 当
0: 可
1: 时
0: 能，
1: 想说，你就算会用四字成语，不能用这么多吧？
0: 那可能是有点画蛇添足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到，我觉得最后这个朋友的这个留言，作为今天节目的一个收尾，还是挺好的啊。
1: 对啊，
0: 他说每年抽空带爸妈去短途出游一下啊，
1: 哎，真的很
0: 他
1: 好。
0: 们慢慢变老，腿脚也越来越不方便了。是
1: 嗯。
0: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哎呀，我现在没空啊，等我老了怎么怎么样？等你老了，你会发现，即便你有钱有时间，你
1: 他们
0: 真
1: 也
0: 的，
1: 不一定真的是有时间了，
0: 你走那些地方你都费劲，
1: 对，
0: 真的是这样的。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出去玩的话，咱们还是有很多线路的。你在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去回复云南呐、或者
1: 内
0: 是
1: 蒙
0: 回
1: 古
0: 复内
1: 啊，
0: 蒙古啊，或者是回复，
1: 新疆啊，
0: 或者是回复西北，都
1: 呢，
0: 可以啊，
1: 是。
0: 朋友们，好，期待呢大家都能找到一个特别美的属于自己的旅程。那今天节目呢也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拜拜。
0: 明天再会，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咱们先来关注到路况信息啊。目前南昌市各个交通干道车流量是正常的。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四五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898公里处，太和枢纽至太景枢纽区间，吉安往太和方向，这一辆皮卡车发生故障，现场是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继续关注到 S42 东昌高速，这个134公里处，双金站至新干北站区间往东乡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是单道缓行。好，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九江、萍乡两市和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四市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雷雨来时局部地区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明天九江、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新余、鹰潭八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转中雨，26到31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厚德经营，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也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这高温天气存放食物一定要小心啊，剩饭剩菜要及时的放冰箱，吃前要彻底加热。这凉拌菜、卤菜啊，不要在

室温里边去放太久了。这外出就餐呢要选择干净卫生的店，少吃一些生冷小吃。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生啊就提醒大家了，这预防急性肠胃炎，关键呢就是管住嘴，要把好饮食观，肠胃健康，整个夏天都能少受罪。

好，之前朋友呢都问到咱们呢，说推荐的几款好物到底怎么样才能获得啊？首先给大家说到一下，之前不管说到的是哪一款，大家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了啊。不管你想要的是这个毛戈平双色粉膏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呢就是出门呢想脸看着自然立体，但是化妆又嫌麻烦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就很需要这种非常自然的伪素颜妆啊，它也是被很多的这个美妆博主封神的啊。那想要的话呢，这是重点，在官网 16.5 克的这个正装是要卖到300多，今天咱们的一个福利价啊，4克的中样小装啊，这个中样装只要49.9块，而且携带非常方便，尤其是对于出差旅游的朋友哈。想要的话，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进入到商城。那有的朋友说啊，那我就是不要这种就是裸妆的样子啊，我想提点气色啊。或者说能惊艳一下大家那就更好了，那完全没有问题啊。那有人说这女性朋友啊，涂点口红气色立马就上来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 TF 就是汤姆福特的口红啊，是美妆圈的一个顶流，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啊，这绝对走到哪儿抹上它啊，都是让别人一眼就可以惊艳到的。那以前它的价格啊比较贵，到手只要299块钱啊。它还有很多大家喜欢的这个色号，有橘红色呀，还有到手只要299块钱啊。它还有很多大家喜欢的这个色号，有橘红色呀，还有这个斯嘉丽红啊，还有复古红棕，就看您喜欢哪一款了。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还有最近大家一直在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要除湿气。其实觉得奇怪啊，这夏天明明就温度高，太阳又大，怎么会那么多朋友还就是体内有湿气呢？那是因为外面的温度高，但你在外面逛的时间其实少啊，我们大部分可能都是在空调房里待着，所以这湿气一不小心就重了啊。那其实只要吃东西啊，咱们这湿气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是不是挺好的？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珍宝岛五指毛桃肤湿膏，它里面有19种啊，这个纯植物草本，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啊。尤其是其中的这个茯苓，它可以把体内多余的水分排出去啊。可以说呢，吃它的话啊，咱们就在享受美食的过程当中还除了湿气，你看多好啊。好，那如果说你想要的话，现在的这个价格啊，原本官方旗舰店一瓶就得86块钱，买3瓶得花258。现在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139，直接带走3大瓶，每瓶有足足的200克，用料扎实，一瓶能够抵其他牌子的3瓶，这样算下来每瓶才40多块钱啊，比半价还要便宜。想要的话，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下单吧。很多朋友说我现在终于是有空闲了哈、啊、想出去走一走的话啊，那么可以。想去新疆的朋友这次机会来了啊，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很多朋友想去那边呢，是因为景色实在是太美了啊，像这个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啊，还有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啊，唐布拉百里画廊。

还有养蜂女雕像等等，还有赛里木湖啊，这个帆船加皇后旅拍等等等等。咱们这一次呢坐的也是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我跟你说这个特别重要哈，因为路程长，两个站点之间呢，如果说你坐得舒服的话，那真的是叫躺平式的旅行啊，还有很多的美食等着你，大盘鸡，还有这个烤羊肉串，还有羊拐抓饭等等。想去的朋友啊，这两个档期，一个是6月11号，一个是6月20号。拨打电话 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新疆你去过的话呢，那么青甘大汗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条线路非常的与众不同啊。它可以直接一条线路上面啊，让你把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等等一条线让你全部看个遍。而且这次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大礼包，这是沙漠加草原的大礼包啊，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让你玩到爽啊！想去的话呢，这一次福利价也是很便宜的，每人只需要47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想去的朋友记住了，这个咨询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西北就可以了。那有的朋友说，那如果说没空啊，这钱也不够丰裕，我没有办法出去旅游，我这样在家躺平，可以，那你躺平总得躺着舒服吧。朋友们，现在这个天气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凉席啊、三件套啊，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因为你只有睡上去感觉凉凉的，你才觉得舒服啊！你只有睡上去这个面料特别的舒服，你在上面感觉这个睡眠质量都提高了，对不对？好，那如果这一次呢，凉席加枕套啊，这个三件套你想要的话呢，给大家推荐的，首先这个颜色上面有几种，翡翠绿啊、经典灰，还有玫瑰粉、蔚蓝，还有奶白色，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啊？款式也有两种，一个是1.5米乘2米的，这个价格是179啊，一个是1.8米乘2米的，这个价格呢是189。如果你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咱们这款华夫阁凉席哈、啊，那绝对是特别舒服的，谁用谁知道啊！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什么呢？只要回复关键字"凉席"或者"三件套"就可以了，朋友们。不要错过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桥的拉锁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热血献爱心，好礼看干超，即日起至6月13号，在江西省血液中心各街头献血点成功献血的爱心人士，可获赠6月14号20点南昌对阵萍乡赣超联赛球票一张，球票为10名制，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票务信息入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热血有你，赣超有你，感谢每一位为生命接力的人。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来看到一下。现在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成一路，从复兴大道中到小周路南往北方向，还有这个复兴大道中从桃心大道辅路到金沙三路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八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家。

0: 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段车多。另外高新南大道从昌强路到沈桥路车多。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九江平江两市和宜春南昌锦德镇上饶四市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明天九江锦德镇上饶南昌宜春平乡新余鹰潭八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

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0: 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翠园路到丰河中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
2: 别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

0: 得。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九江、萍乡两市和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四市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明天九江、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新余、鹰潭八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
1: 是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将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因广大听众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阴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现在购买的话，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tomorrow。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九江、萍乡两市和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四市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0: 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明天九江、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新余、鹰潭八市和抚州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中雨，26到31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推荐一下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每人只需3380元，含往返机票。核心景点包括了呼和浩特、锡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那尊享超值赠送包括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跟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可以品尝到当地美食，什么乌扎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有一天晚上呢，入住的是特色蒙古草原。草原蒙古包啊，啥蒙古草原啊，也没错。那加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专属福利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各位可以找到您的旅游顾问，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那同时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不管什么季节 make it rain 上来疯狂的 shine We hit the mud 在每个街区里面疯狂的刷那 block
1: 刷起来刷刷起来刷刷起来刷刷起来刷刷刷刷
2: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发布一条预警中心在今天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6月2号18点54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北部和吉安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4: 南有客家之乡。
5: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4: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

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绪。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2: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十七米，汉一二隧道内这个会昌境内往瑞金方向发生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好的，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阴转中雨，25到31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3: 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胸闷气短，情绪也容易烦躁。对于脑动脉瘤和脑肿瘤术后的朋友来说啊，情绪激动可能是一个大忌，它会让血压呢瞬间飙升。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保持心态的平和，遇到烦心事要深呼吸，听听舒缓的音乐。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一起分享早间高峰最新的天气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今天可能会下大雨啊，因为确实这个周末是属于那很闷热的天气，而且今天大家看一下车上的温度，哪怕在早上这时间段也有30度。我刚看了一下我车里显示的是

0: 都有30度，
1: 31，我家我那车上显示，
0: 对，
1: 就真的很闷热呀，我不能关一下空调的那种状态。
0: 我自己也是这样感觉的，但是还是发现很多油车司机还是居然那是车窗大开的状态，
1: 还是在坚持着。
0: 对对对对，
1: 我可以忍受，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把身体的那个热气留到这个等到有空调，
1: 等到单位，
0: 对对对，或者是去商场吹空调再说。天气预报是说今天降水概率是有50%以上，就是大概90%的降水概率，接下来可能会连下一个礼拜
1: 的
0: 雨，甚至到了周末都是这种下雨，同时又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度不是特别高的一个状态。我看到周末是26度、28度哈，
1: 就降雨可能稍微降一点点温吧。
0: 但是哎，我今天早我这是视力突然之间幻视了吗？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看到说下周五37度，我说这天气预报
1: 可能看的是别的地方。
0: 没有啊，
1: 来看的话最高温才30，
0: 应该可能是我一下子把27度看成了37度吧。
1: 哦，也有可能，
0: 因为我想说马上可能到了这个过了端午假期之后，天气会真的开始热起来。现在还不算热的时候，只不过今年的南昌的夏天会特别的潮湿一些。
1: 对对对，我最近就是还没有真正到端午节之后的这段时间，你不都觉得已经到了那种夏天让人觉得很黏腻的那种燥热感？
0: 有有，就是你一出去一身的汗，
1: 对呀，
0: 从脖子那儿全都是湿的，反正只要出门热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很闷嘛，主要是。
0: 对对对，那大家有任何天气和道路的情况，尤其是今天可能会降暴雨啊，这个天气道路的情况，大家可以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3号，农历的4月18星期三，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金视频 APP 还有蜻蜓 FM，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
1: 那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0: 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仍然是在早上的7:40到8: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11和883-3022。
1: 当然大家也可以把您身边所碰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想要反映的即时通信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哈。
0: 对，路况和话题的互动啊，就是刚刚说到天气很热很潮，就发现你跟身体根本离不开冰，尤其是你在外面稍微户外一下，
1: 对，我觉得现在去户外你一定离不开一样东西，扇子或者是那种小风扇。
0: 反正今年那个
1: 小风扇，
0: 而且我发现那种今年的那个便携式小风扇有好几种，除了可以吹风之外，它还会弄一个那种金属片，就是
1: 就是贴在身上能降温。我有看到过
0: 那种凉感片，就是说了以后那个吹了以后，你的身体会感觉到皮肤至少比较凉一下。我昨天发现一个方法，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养狗的人，你养狗就是不管晴天雨天
1: 一定要
0: 出门，哪怕是42度你也得出门去遛狗。然后我昨天就发现了一个，
1: 狗子都热了，
0: 狗真的是狗都不想在外边但没办法，天气很热。但我昨天发现了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让你在户外的时候不那么热。我自己哈，可是可能是代表我自己的观点，
1: 真的有用吗？
0: 我觉得有用。就是怎么呢，我点了一杯冰咖啡，
1: 然后呢贴在身上放，
0: 不是就边溜它边喝，
1: 就是
0: 边喝边溜，
1: 身体内部的那个冰的那个凉气它可以散发出来一下。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夏天真的是这样哈，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很热啊很渴的时候，你一定要喝一点冰的东西，你才能解决当下的那种很渴或者是很热的状态。
0: 对，我就是觉得我喝了一杯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就身体就是一直属于稍微外面热一点，但我体内是冷的。
1: 有
0: 就还好，
1: 有就是跟可能跟那种冬天你去很冷的地方，你首先先要去暖气房先裹一些热气在里面，
0: 或者拿一杯热咖啡，
1: 对对对，
0: 是一个道理，暖手是一个道理，
1: 这个道理是我觉得是
0: 对。
1: 是
0: 大家下次如果说可能真的要去做一件很热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来试一下，就是点杯冰饮，或者说当然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是要提醒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有的时候突然之间
1: 有些人会肠胃太弱太娇弱的话，
0: 或者血管也容易收缩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只能，所以我刚讲
1: 身体而言嘛，
0: 只能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当然现在也确实是一个需要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给自己，不管是在体外皮肤感觉到凉爽，还是在体内感觉到这个降火的这么一个季节。
1: 对，然后你知道夏天我觉得有一个水果一定是可以说最受欢迎的
0: 西瓜嘛。
1: 对
0: 就跟绿豆汤一样非常受欢迎。
1: 你知道就是在幼儿园或者是那种小学啊，学校里面只要一发那个西瓜，估计就是一拥
0: 孩子们秒光盘，
1: 对，全光，然后一下就夸夸夸吃
0: 完了。我觉得应该从老到少，西瓜应该是属于不挑剔的水果吧。我觉得哪怕是连像苹果这种非常普遍的水果，都会有像我这样

0: 喜欢的人，而且我身边发现不喜欢吃苹果的人非常多，但是很少有人真的不爱西瓜、
1: 而且西瓜在这个季节，就是为什么夏天吃西瓜呢？这两个东西真的是绝配。
0: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也是发现，最近啊，走在南昌的大街小巷，基本上我下班回去路上能路过10个西瓜摊儿。一点不夸张，
1: 哦，有那种
0: 推车
1: 吗？
0: 啊，不光是推车，它是
1: 那种货车的那种，
0: 对，厢式货车，基本上每个小区门口都会坐着一个大伯，然后他就是
1: 拍自己的西瓜，
0: 坐在他
1: 的
0: 西瓜堆上，然后卖西瓜。但是我觉得这种西瓜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挺容易踩雷的，因为前两天我们家就买了一个西瓜，就出去吃饭嘛，外面有卖西瓜的摊儿，然后看着西瓜都各大饱满的，想着说现在的西瓜其实基本上都很甜，然后就他放在那个外面晒嘛，当时我们看到那个西瓜的那个秧，就是西瓜那个头。子的位置有点蔫巴了，然后那个老板就跟我们说，因为我们确实也不懂嘛，他就说现在西瓜都是这样的，太阳一晒它就蔫巴了，结果我们回家一切开，那个西瓜已经积水了
1: 啊，
0: 因为西瓜甜度很高，然后太阳一晒保存不当，其实那个西瓜里面已经坏了，然后直接那个西瓜30多块钱就直接扔掉，
1: 那个还是不能信老板的骗人的鬼话。
0: 对啊，但是后来我们就是分析了一下，其实就算是西瓜也不存在说什么就是它很耐热，它很耐高温，不可能
1: 也要保存
0: 晒，
1: 对对对，
0: 这个天气也不行。后来我们就是发现算了，我还是直接去买盒马吧。我看了一下盒马一个西瓜也就是35块钱，
1: 西瓜算贵，一个多重的呢？
0: 一个五斤吧，5公斤还是5斤？我没注意，
1: 啊，
0: 就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1: 我记得好像去年的西瓜价格还卖的挺高的。
0: 它也是，它这样的西瓜一般是，它等到集中上市的时候，相对来说价格就
1: 便宜
0: 很多嘛，
1: 量多的时候便宜
0: 啊。反正我是觉得，挑西瓜永远那个敲一敲它的声音，属于虚张声势。就是做做样子。
1: 我也不知道，就是你拍了半天，真有人能听那个声音听出来这个好不好吗？
0: 比如那天我拍了那个西瓜，最后我买了一个积水的西瓜回去，老板心里可能还在偷乐呢。但我觉得这种做生意的人，你下次再也不会去他家。
1: 我也觉得，就是，
0: 买任何东西
1: 印象就绝对会直接下次不可能去光临
0: 啊。但后来就是我们昨天又去买了一个西瓜，然后发现另一家西瓜店呢，它就是水果店，西瓜放在冰箱，放在那个空调里，然后当时我老公就说，感觉这家西瓜应该保管的很好的，被照料的很好的样子，西瓜都吹上空调。
1: 我突然想的就是西瓜这个东西有没有就是自己能采摘的地方在周边？
0: 我们只听过摘葡萄呀，听过摘杨，哪怕现在这个季节
1: 原来
0: 摘
1: 草莓，冬天
0: 摘草莓很多，你看杨梅很少，对不对？
1: 杨梅
0: 季节刚过，因为可能我觉得它的采摘西瓜你能摘几个呢？草莓你可以摘一筐，西瓜你要摘一车吗？
1: 那也吃不完，
0: 那是闰土是吧？
1: 除非是你回去给所有的那个七大姑八大姨一家送一个，
0: 所以我觉得你得开个小货车去才能买这么多的西瓜。那当然了，今天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最近南昌呢，往返静安的站点巴士正式恢复运营了。其实对于南昌来说，夏天有一个事情是必做的，就是去静安溯溪带上一个大西瓜。我以前是真不相信，我说那溪水泡过来的西瓜能有冰箱里的凉？后来去过好几
1: 次
0: 露营后，发现那是真的沁爽可口，
1: 而且是天然降温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很多人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必然会从南昌或者就要旁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静安那个附近啊，包括宜春去溯溪买的西瓜都特别甜，因为你溯溪的附近必然会有卖西瓜的，
1: 那
0: 个，
1: 是不是因为
0: 那
1: 片的天气的原因？
0: 天气和当，反正我知道宜春买过什么所谓的富硒西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富硒，但味道确实挺好。好的，现在毕竟到了这个适合慢慢的去适合去溯溪啊，去这个露营的一个季节，那南昌往返静安中原线的站点巴士也正式恢复运营了。提前一天购票呢，每人是37块钱，当天购票是42块钱。
1: 对，就之后大家如果要去静安溯溪啊，或者是避暑什么的哈，以后就更加方便了，
0: 更省钱了，因为你自己开车去的话，油钱加上过路
1: 费
0: 的话可能还不止哈。那站点巴士的话，确实招手即停嘛，比较方便，就
1: 是
0: 你提前预约站点还是比较方便的。
1: 而且静安其实离得也挺近，坐巴士也不会说要花很长的时间，
0: 就一个小时左右。我觉得静安还是南昌人的后花园，
1: 对，确实很舒服啊，溯溪的那些地方。
0: 对，那今天我们要请大家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夏天你私藏的户外避暑休闲游的宝藏小弟有哪些地方，和我们南昌人的这个静安一样，是你觉得去溯溪非常宝藏的。因为江西的话，山清水秀的，有很多适合天然去溯溪，去享受清凉的地方。
1: 对对对，
0: 确实，我自己体验过，夏天你觉得空调房都待不住，但是去溯溪的话，真的夏天最热的时候，只要是那个有阴凉，因为而且我们是有很多溯溪地方是
1: 有
0: 天然树
1: 荫
0: 的，真的可以待一天，哪怕外面40。
1: 对，
0: 我记得我去年去静安溯溪的时候，外面40几度，然后在那个树荫底下，然后
1: 搭一个那个凳子桌子，
0: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它其实都是有自带的那个。

0: 凳子，然后你的脚就泡在那个溪水里，
1: 对对对 对，
0: 真的可以泡一天，非常舒服。
1: 然后你把你的冰西瓜啊，就你的西瓜呀、饮料啊，放到那个溪水当中，
0: 太
1: 自然冰镇。
0: 是的，那今天邀请大家来和我们说一说那些你私藏的户外避暑休闲游的宝藏小弟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最新城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
3: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
2: 财政部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只是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3: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策之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了政策的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2: 近日某综艺节目播出后，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呢通过后期的技术添加， P 图痕迹相当明显。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
3: 自然资源部的消息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经突破了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
2: 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近日在浙江杭州启动，现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赛事引流、文旅变现成为服务消费的新模式。
3: 江苏省发布办法明确，今年7月起，从业单位可自愿为实习生、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实习生参保范围扩大至普通高校、中高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的在校学生。
2: 北京交警昨天发布，将对机动车违停、非机动车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开展严格治理。
3: 近日，浙江台州王先生在取车的时候，开锁的时候呢，被藏在电动车挡风披下1米多长的五步蛇咬伤，目前王先生的情况在慢慢好转，已顺利康复出院。
2: 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一名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抗洪一线，令无数网友动容。然而，却有极个别网友，因为接受采访时的配饰，对其进行无端指责，揣测耳环有2两重，并发布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等贬低嘲讽类言论，干扰抗洪救灾工作，影响恶劣。对此，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
3: 近日，在河南郑州，一名老人带着孙子玩套圈中奖，领到了鹦鹉。饲养过后呢，爷孙接连高烧，浑身酸痛，就医确诊患上了鹦鹉热。医生提醒啊，有鸟类接触史，发烧咳嗽，常规用药不见好转，就需要尽快就诊排查鹦鹉热。
2: 好，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关注到的国内消息。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再来看到省内消息。6月1号，随着高55302次列车从南昌西站驶出，驶向南昌南站，标志着江西南昌南塘联络线进入试运行阶段。试运行是铁路开通前的实战演练，这条铁路建成通车后，从南昌站、南昌东站发往长沙方向的列车可直接经由南塘联络线驶上沪昆高铁，旅客出行更加顺畅高效。
3: 近日，记者从江西省交通运输部门获悉，

0: 去年以来，江西省持续推进高速公路限速标准优化调整工作，目前已完成6条高速公路的限速标准调整。优化调整之后，全省80%以上的高速公路主线的限速标准为120码，隧道的限速标准达到100码以及以上的占比已经是达到了80%以上。
1: 近日，高速通行费发票自助打印机正式在宜春收费站投入使用，全程自助办理，即打即走，高效又便捷，设备实行24小时全天候服务。
0: 从6月1号开始呢，江西省电力中长期市场正式启用自然日连续开市运营新机制，成为华中区域电网首个落地该项市场化机制的省份，标志着江西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了新步伐。
1: 今年南昌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政策迎来多项调整，其中普高统招志愿由15个增加到16个，补录机会更多，新增征集志愿填录环节，最低控制线不再全市统一。
0: 高考期间，九江中心城区部分的路段将会限行严控噪音。
1: 7月1号起，春秋航空新增南昌往返沈阳的航班，班机是每周的1、3、5、7。
0: 安远三百山景区发布公告，6月8号到6月17号，三百山索道将会暂停运营。
1: 继续来关注，景德镇启动儿童疫苗查漏补种，适龄女孩可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
0: 5月19号以来，幸运市遭遇了连续强降雨，全市43个水库超汛限，农作物受灾面积13.78万亩。截至5月底的5月31号晚上，全市呢已经帮扶11万余亩的农作物恢复农业生产，同时为30余户的农户提供了农业灾后的定损理赔，全力守护粮食稳产增收的防线。
1: 近日，南昌市民陈先生反映，他的孩子就读于南昌市新云浦区树溪幼儿园大班，本该享受的保育教育费减免政策却迟迟未落地。据了解，自2025年秋季学习起，南昌市正式全面推行幼儿园学前一年免费惠民政策。对此，南昌市青云浦区教育体育局回应，督促该园立即整改，确保退费工作于6月5号前全部完成。
0: 近日，南昌高新区社区体育中心项目正式获批，并成功入选2026年南昌市10大民生实事人大票据项目。根据了解啊，该项目位于爱西湖北路以南、创新一路以东、紧邻联发万科海上明月、立高雍湖国际小区。
1: 好，以上呢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收养了一个朋友。本书作者尹曙兰是韩国首个成年人公开收养朋友的案例当事人。他厌倦了在首尔看不到未来的内卷，承受身心不健康的代价，选择激流勇退，尝试过住在济州岛、庙里出家、隐居农村等等多种方式，想要寻找踏实的幸福。与此同时，他也因为未婚的身份承受来自家人和周遭的压力，但由于自小目睹并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和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他坚定地选择了独自生活。直到他遇到同样独居的俄丽，他们成为室友，开始共同承担家务，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共同实现彼此的梦想。2022年5月25号，尹曙兰通过法律程序收养了比自己小50个月的俄丽，成为了超越血亲的法定家人，在危急状况下做彼此强有力的监护人。尹曙兰认为，真正的家人不应该由婚姻或血缘捆绑，而是不带来伤害，不让彼此孤独，彼此坚守礼节和义气，共同生活的人。这是单身女性互助养老的样本。作者说，好朋友是我亲自挑选的家人，希望来日为我签署手术同意书或料理后事的，不是住在远方偶尔见面的亲戚，而是一起生活的你。作者还为中国的读者心写序言，如果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形成深刻的共鸣，展现新的视角，那将是我至高无上的喜悦。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最新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今天的道路出行情况。来到今天礼拜三，能提醒大家的是，首先呢，这个早间高峰啊，天气又发生了逆转啊，最近的路况确实，最近的天气确实是比较多变啊，这昨天呢还在高温炙烤。

0: 这今天直接就开始这个下雨降温了啊，那这个咱们下雨来说啊，这可能出行的需求会有明显的一个释放啊。今天来看，大家都披上雨衣了啊，这个路况的车流呢也有显著的增加。这会儿的话虽然还不显著，但是南一环九州高架豫章台啊，这个古建的路段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车多滞缓缓行的情况，而前湖沪通立交啊这边也先期出现了一个排队车多。好在呢，现在整个大环境的这个路况啊，就现在还是可控的范围内啊，这个速度呢还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早出发的朋友现在还不用太过担心，大部分的路段呢现在还有通行条件和空间啊，但是呢大家务必还是要注意到啊，今天的早间高峰可能在八点前后啊，这个路况会有较大的一个压力上升啊，希望大家呢早做安排，及时出发，关注路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运宁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88米，八里湖大道西向东拥堵300米，龙城大道东向西拥堵365米，赣州市的文武八路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6: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了，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嗯，那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分享今天周三早间高峰道路通行情况。相对来说，我觉得这几天的早间高峰还都真的是比较的顺畅良好的。
2: 天气还行吧，
1: 对，
2: 不知道雨下下来了
1: 会不会有影响啊。那当然大家有任何这个天气道路的通行情况，或者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

0: 些意见和想法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私藏的户外避暑休闲游的宝藏小弟。你发现，因为已经进入六月了，马上就要高考了，然后再往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家长开始进入这个暑期旅游。
1: 对，
0: 说到这个暑期，就很多朋友都在说暑期到底哪里凉快呀？除了内蒙，
1: 我去，
0: 这时候我就先要说一下内蒙吧。
1: 对，内蒙古真的，我们之前去过，暑假就是暑假去的吧？
0: 八月份
1: 的时候
0: 是很晒，确实。是很晒，
1: 但是
0: 不热，
1: 它有风就
0: 不热。
1: 对，它的风是那种带凉感的风，带凉意的风。
0: 早上早上出门，如果你要看日出的话，你甚至要穿一个那个冲锋衣。
1: 对，
0: 我觉得内蒙真的很适合去。内蒙他们说，包括宁夏，就是很多人会去那个沙漠星星酒店，都属于它很晒，但是没有像我们南方这么的燥热的这个感觉。
1: 应该叫烫吧，滚烫。我们这边的夏天真的是滚烫，那边就还好，就晒是晒。
0: 啊，我觉得我们不光是烫，我们是蒸煮模式。北方反而我觉得是烫。是热，但它是晒，但是，
1: 你说是闷烧模式吧？
0: 对，蒸煮闷烧模式，反正叠加吧，又烧又烤又蒸又煮的，就是我们南方的夏天。
1: 所以你夏天想要找个就是稍微凉快点的地方，相对来说凉快点的地方，其实内蒙古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而且是带小朋友很适合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这次内蒙的线路，它其实除了有大草原可以在草原上骑马之外，它还有一个
0: 沙
1: 漠，
0: 对，
1: 就是那个响沙湾。我前两天还刷到那个响沙湾，他们那边在直播呢，天气特别好。
0: 是我们这次呢是请大家和我们去到这个内蒙啊，双飞五日游，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食品质保障，3380元每人。去到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响湾，这个奇观响沙湾，还有乌兰哈达火山，也都是我觉得很适合孩子们去探寻地质现象的一些地方啊。赠送蓝色的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内蒙的特色美食像手把肉啊，还有这个炸马宴啊等等，感受草原风味。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加3晚携程三钻酒店，只需要3380元，3380元啊，两人同行立减100，而且还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甚至可以帮大家来单订机票，听友的福利价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啊。每周的旅游资讯群里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名额有限，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哎，内蒙古其实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那种
0: 带娃，
1: 而且低龄的宝宝也很适合。
0: 对，
1: 幼儿园期间他们其实都会在那边玩得挺开心，因为那些牧场的体验还可以挤牛奶啊，那种真的还蛮好玩的。然后如果说孩子大了一点哈，你也可以带他去感受一下更不一样的这种风景，
0: 比如说新疆。我觉得新疆的这个美景真的是无可替代，此生必然要去感受一次的。
1: 而且暑假期间呢，就6-7月份的这个时候的新疆呢，也是真的绝美的。
0: 对，
1: 就是远处的
0: 瓜果飘香，而且就是那些好吃的水果都熟了。
1: 是因为再热一点哈，就是可能到8-9月份的时候，它那个远处的雪山上的雪可能没有那么多了，现在可能还能看到一些这种雨雪，然后再配上下面的绿绿的草坪，就真的绝美了。
0: 就是像一幅，我觉得
1: 电脑壁纸，
0: 不是电脑壁纸吧？我觉得那个只能用肉眼去感受，你照片怎么都拍不出它的美啊，
1: 因为它太辽阔的那种感觉了。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一次新疆安排的还是这个独库伊里的双飞八日游。
0: 没错。
1: 那是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呢，去到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的北段，感受一下雪山、草原、森林，然后一天体验四季的这种体验哈。另外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跟养蜂女雕像、赛里木湖。在赛里木湖呢，我们还是有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给大家的。另外还有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就如果说您之前去过新疆，但是没有去过伊犁这条线的哈，这一次可以赶紧来参与一下，因为价格超级的划算。
0: 是的，因为新疆此生也是必去的，而且一次不够的话，你去2次也3次，越去越上头。因为我觉得新疆的美景真的时刻都在治愈着我。
1: 对，就是真的回来以后后劲太足了。
0: 对，
1: 那个戒断反应会很长很长。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全程还住的是4钻的酒店，加会坐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让大家在旅途当中更加的轻松啊！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我们现在是有2个出发班期。6月11号出发的和6月20号出发的，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抢占席位，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来做了解。
0: 对，那当然了，还可以去到云南啊。这次呢，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去云南，有的昆米大林、丽江、 双飞一动5晚6天纯玩之旅，也是纯玩团啊，去云南能做到纯玩真的很不容易。听友专属价是358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的消费，20人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拥挤，4天早上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轻

0: 松度假，全程是用餐一家专属单独餐桌，全程是不拼桌不混坐，不和陌生游客共用餐具，干净私密又卫生。那么全程四钻的高端酒店啊，大力升级海景的这个海景房，推窗直面洱海，坐的呢是2+1路里头等舱，丽江动车返回昆明，免去长途奔波。游玩呢赠送玉兰雪山大索道，雪山三宝全赠送，石林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全包，网红景点一次性全覆盖啊，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免费送，特色滇味美食轮番享用，舌尖享受云南风味，有私人团、精品团、私人定制团都可以来了解。天天发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扫码进群，每周都有红包抽奖，或者立刻找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1: 嗯，然后到了这个夏季哈，你知道除了出去玩之外，有的人也会去自制一些那种果饮。
0: 没有，而且我就想说，这个东西云南盛产百香果。我们当时去云南的时候，导游小姐姐买了好多的百香果，她买了半箱子的，半个行李箱的百香果带回去。她说，因为她导游嘛，也是去经常是走南闯北的，然后她说每到云南的时候必然会买
1: 百香
0: 果，对对对
1: ，C 应该很高。
0: 而且云南的百香果味道确实是真的
1: 很香，
0: 很特别。
1: 嗯，咱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是带来了非常正宗的，它叫做这个亲密九号百香果。
0: 嗯，非常浓郁口感的这个百香果，不管是你夏天
1: 泡个茶呀，泡个蜂蜜水啊，它都
0: 直接喝也是可以的，因为它维 C 含量很高，而且不会说太有糖分很高。还有一点很方便的就是百香果，你切了它一半，你把它全部蒯出来，放到那个密封罐里面，加点这个蜂蜜啊或者冰糖，保存的时间很长。
1: 吃起来也很爽，我还蛮喜欢百香果那咬起来咯吱咯吱脆的那种。
0: 对，而且它其实很适合就是你用来做那种有点像什么之前会做那个柚子酱，你可以用这个百香果做那种百香果酱。你夏天很热嘛，你从家里拿出那个
1: 冰箱拿出来的，
0: 对，冰箱里放点冰块，放点那个
1: 好爽
0: 或者气泡水，然后再蒯上这个百香果酱。哇，真的自制的又健康又解暑
1: 又适合夏季，
0: 又补充维 C。
1: 我觉得夏天就是真的要点酸味的东西，
0: 对，开胃，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这个百香果也有活动的哈，中果三斤装啊、纸箱装的60到70克，今天是45.9块的价格。大家如果自己去商场啊超市里面有看过的话呢，都知道这个价格其实非常优惠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大果也是纸箱装的，它大概是70多克，它是3斤49.9块，5斤72.9块，有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大小的礼盒装，您看一下想买哪一种，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百香果，回复百香果就可以下单喽。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关心。现在路面上行驶通行啊，就此刻来看啊，城区的大家各条的上班线路这个上学的点位啊，都在忙碌着啊。目前的行驶通行啊，车流量呢，倒都在可控的状态当中啊。现在这个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车多点位，九州高架是逃不脱了啊。那现在这样的核心点位，在今天下雨的零星下雨的这样一个天气还是保有了一定的车流量。但话也说回来啊，这个雨啊，这个下的呢不也是不清不楚啊，这个很多地方啊零零星星三两点啊，那这个咱们这个对路况的打击有限啊，所以说就现在很多片区呢也是这个保持继续保持淡定啊。目前的青山湖啊，北京东路啊，包括现在的北京这个广场周边呐、红都大道啊，这些沿江北大道啊，关键的地面主干道现在依然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像样的威胁啊，环线一圈的出行车流呢也还在相较可控的一个范围内啊，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啊，照常去出行啊。这个前湖大道啊，沿江快速路呢小范围的缓行，但基本上不会花太长的一个时间。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个出行压力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
3: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4: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5: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这个季节雨水增多，湿度大，尘螨和霉菌容易滋生，他们是常见的呼吸道过敏源。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清洗勤晒床单被褥，保持室内通风干燥，从源头上减少过敏源，为家人创造一个健康的呼吸环境。
7: 各地市的路况再来为大家刷新关注一下。九江市的双峰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73米，九连南路由南向北拥堵300米，赣州市的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434米，文峰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545米，邵氏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03米。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那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
1: 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8: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 交通咨询，
8: 路况服务，
1: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样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此刻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7: 哎，我们有群友在我们群里面回关键词内蒙，你要到公众号里面回啊，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回复内蒙古。
1: 对，现在去真的很划算啊。那当然这个季节你有什么私藏的户外避暑休闲游的宝藏，小弟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说到省内啊，虽然可能你去不了这么远，去说到省内，我就会想到去年我反复去了两次的一个地方，就是山上。
7: 山上，
1: 对，最近其实是不是住在山上。
7: 哦，住在山上。
1: 我们在梅岭
7: 去了明月山。
1: 对，我在明月山露营嘛，然后去了两个营地，一个是火车营地，一个是它的就是户外的草坪营地，星空营地。就是非常凉快。
7: 你
1: 到山上，我记得
7: 你好像说还蛮冷。
1: 对，
7: 晚上
1: 盖厚被子，它晚上就是你一到山上大概是20-23度、
7: 哦，
1: 就是你一到山上它显示的
7: 那
1: 个温度，
7: 避暑哎，
1: 非常凉快。然后包括你到了早上，就是我觉得山上属于它只要不晒哈，我记得我当时去那个星空营地的时候，8月份，山脚下40来度就暴晒，因为在山上不知道为什么不晒。我们去坐那个杨师木的小火车呀，包括你要去爬那个杨师木的公园，其实还爬的一下。就是不是那种真的
7: 暴
1: 晒，虽然山上的话紫外线可能确实比山脚下要
7: 更强。你是不是到了傍晚它那个阳光已经不是直在头顶上面照射的那种？
1: 反正晚上挺冷的，晚上要穿个薄外套。
7: 哦，
1: 这太适合避暑了。还有很多朋友我知道，就咱们就不说那种什么去溯溪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知道很多人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去庐山上住一个月，因为庐山上的小镇，大家也知道是很多名人他们这个去避暑的地方，
7: 对，避暑山庄，
1: 对，而且你像庐山的那些建筑啊，然后那些
7: 树荫也很多，
1: 对，很有年代感，
7: 对，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就是在山上 walk 的那种地方。
1: 对对对，我觉得夏天庐山是能去的，很多人会去山上看日出呀，就直接在山上住一个月，有些朋友是在山上直接有房子的，
7: 有
1: 或者亲戚有房子的，然后就去山上这个小住一两个月。
7: 对，
1: 还有些人呢，他们是会去静安，静安有一些那种公寓，就是大家如果去路过静安的话，就一路能看到有很多的一些那种楼盘，
7: 山上的公寓，
1: 它不算山上吧，就是楼盘，那种楼盘有点类似于那种村房民房，住一个月好像还会包你一餐还是两餐，2000多块钱一个人。
7: 哦，他有那种包月的一些服务是吧？
1: 对对对，好多人
7: 买那个，
1: 就有些老人家他们不喜欢吹空调嘛，就很多爸爸妈妈他们非常不喜欢吹空调，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会去静安住一两个月。
7: 哦，
1: 这就是大家江西人的避暑选择，我感觉，总结一下，不过
7: 就上山溯溪，
1: 就住在溪边。但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就是比南昌市区凉快。你还记得去年我们去梅岭住了一晚吗？也确实觉得比这个在城里要凉快。早上起来的时候基本上是，
7: 因为我觉得只要是上到山的海拔稍微高一点的那个温度都不一样，
1: 反正是梅岭山上也还行。
7: 对啊，而且
1: 南昌好，
7: 市区里面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车
1: 热岛效应，
7: 对，它本身的人也比较汇聚，就导致那个热就会又放大，但是你去那种稍微人稀少一些的地方就会觉得那边要稍微凉快一点。
1: 但山上唯一有一点不好，就我觉得可能庐山还好一点，但是我那时候去明月山可能是因为是露营嘛，你是那种户外露营，虫子太多了，就是在那个山上它本来条件就有限，然后洗澡的地方就各种，
7: 主要是山上本来没有什么光线，但是你们露营的话露营基地里面肯定是有光的，然后就把虫子全部吸引过来，
1: 对对对，反正就是各种虫子全顺着草坪爬过来了。但凉快呢是真的凉快，
7: 那要带点除虫的东西去，是不是？
1: 我感觉 你也没啥用，
7: 防不
1: 胜防，防不胜防。但确实对江西人来说，想要去避暑的话，我自己觉得可能方法可能就这么几种。当然，确实你不管是选择哪种哈，只要你不能去什么像内蒙啊，我这两天看到有朋友在那个哈尔滨，他们还在穿外套呢。
7: 嗯，
1: 所以中国真是地大物博。对，
7: 还在穿外套。
1: 对，我们在这穿裤衩，哈尔滨的朋友还在穿外套、穿衬衣。哎呀，真的是非常羡慕他的这种凉爽的程度。而且我们这儿不光是高热，而且还高湿。
7: 嗯，
1: 所以呢，就经常要去吃一些去湿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五指毛桃，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如果说你有喝过广东靓汤的话，就一定对这个东西有所耳闻。广东人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喝这个五指毛桃煲这个排骨啊，煲汤。但现在的话呢，大家也知道这种煲汤很麻烦，而且炖煮的时间也非常的长。那现在呢，爱听商城为大家带来了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去湿膏，它是什么呢？是直接就是它已经熬成了那个膏状的食材。
7: 对，
1: 你只要平常在办公室里
7: 泡泡水啊什么的，
1: 对，冲水喝就可以了。那它这款五指毛桃呢，里面是有茯苓，大家也知道是一个非常这个珍贵的好的食材，
7: 对，
1: 19种的纯植物草本，祛湿健脾的好东西。
7: 嗯，
1: 除了茯苓，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都是祛湿养脾养胃的。
7: 哎，山药是有那种帮助消化的一个作用。
1: 对，然后莲子可以让人睡得香。
7: 嗯，
1: 就不知道我多少朋友最近都会有那种睡着睡着觉得很燥。
7: 我夏天真的就是很难睡得很沉，
1: 对，
7: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很燥啊，
1: 哪怕你开了空调
7: 还
1: 是觉得，
7: 因为空调房你会，我经常会半夜起来想要喝水。
1: 嗯嗯，
7: 在空调房里待久了，
1: 那就是湿气重。
7: 嗯，
1: 身体的那种湿气重，
7: 还是要去湿。
1: 对，有的时候爬两层楼都感觉自己爬不动，腿抬不起来。那真的是要好好的去
7: 湿气，又给你去湿，又给你帘子能够按。

0: 天神，
1: 对对
0: 对,
1: 对，官方旗舰店啊，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祛湿膏是86块钱，买三瓶得花258。今天呢，为大家来福利，139块钱直接带走三大瓶，每瓶足足200克，一瓶抵其他家的三瓶，没有任何的这个蔗糖添加、色素、防腐剂，玻璃瓶包装，放阴凉处能够存好久，三大瓶可以吃小一个月了，每天算下来真的不用多少钱，帮大家把湿气赶走，把身体调理好啊！想要的朋友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
0: 对，
1: 当然夏天很黏腻潮湿，不光是体内容易觉得，而且体外也会有这种哎很潮湿的感觉，
0: 而且就是到了夏天哈，我自己觉得就是对沐浴露的这种要求，你不单单是要洗得清爽干净，你还得有点香味，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太容易出汗了嘛，但是自带一点那个
1: 体香，
0: 沐浴露带的那种体香，对，就会觉得哎自己
1: 从浴室出来很清爽哈，
0: 对，然后就一天的这个心情也会更好一些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一款就是香味非常高级的梅森玛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
1: 这个很多明星都在用的，
0: 对，这个品牌大家了解过沐浴露就知道，它其实也算是那个沐浴露当中的什么 BBA 爱马仕了，
1: 对对对，
0: 它的原价其实也确实挺贵的，
1: 王菲都在用啊，就不走寻常路，然后自带独特气场的朋友，想要让自己在夏天自带体香又洗得清爽，然后又让皮肤不干燥，泡沫又很细腻的话，真的可以来试一下这款明星同款的梅森玛吉拉，听上去觉得很贵，确实很贵，
0: 它原价是要卖740一套，
1: 对，沐浴露加身体乳，而且我觉得夏天是需要擦身体乳的，
0: 要，
1: 因为夏天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以后，真的很需要身体乳。
0: 你自己去摸一下，就是那个什么小腿旁边，你都会觉得干起皮、
1: 辣手，
0: 所以身体乳真的不能少啊。
1: 对，跨境直采的含棉版，香港直邮，手续齐全。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很香啊。
0: 对，我们是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的身体乳，今天是只要339，两样东西带回去。
1: 对，大家可以去全网比价一下梅森玛吉拉的这个身体乳加沐浴露，而且接下来如果你要送人、送朋友的话，不要送什么礼物。你可以买些囤在家里，就是需要送人的时候随时送，
0: 对，
1: 因为沐浴露啊身体乳这个东西属于送给谁，它跟香水一样不出错的，
0: 对，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不是那种你闻上就能接香一样的，它比较小
1: 清新，很高级的味道，
0: 对，如果想要下单抓紧时间，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咯，
1: 是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啊，不管是要买这个祛湿膏还是让自己在夏天更清爽自带香气的
0: 沐浴露
1: 对加身体乳，都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6: 中国 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